0: 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2: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假使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3: 龙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深伪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合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英宏，月是故乡圆，水是故乡的甜。中秋节到了，会使驶车回去故乡，甲亲戚朋友团圆。开车的时阵，爱会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上新的路况点在身边，陪你一路顺风平安。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Hello， 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看起来呢，我们八点过后，现在的车辆还是一样的，没有很多。大家今天假期的第一天睡得比较晚哦。不过呢，从北部那边来讲的话呢，台湾的北部那边呢，现在啊，就是我们的听友呢反映说，就是从台北往宜兰，然后宜兰往这个花莲这边都是车辆比较多咯。好的好的，好，那么大家一样的还是开车注意安全咯，随时欢迎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台九线北上的449公里100公尺到450公里200公尺新路路段的两个车道呢，提前渐变缩成一个车道，这个短距离的引导措施。那么在 CMS 跟幸福公路 APP 上面都会发布相关的路况情形，请大家能够多多的留意注意一下咯。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吧。月亮呢有很多的这个透过艺术的表现，对不对？比如说呢，我们说作诗词啦，也是一种这个文学艺术。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呢，就做创作的这装置艺术作品啦，或透过绘画来画出月圆，或者是呢，在水墨画里面，不是也有哇竹那个竹叶的前方，或是在左上方呢，会有月亮，对不对？来，大艺术家蔡依林，你想要用什么样的艺术的方式来呈现您的心目中的月亮呢？好了，中秋节快乐！蔡依林所唱的歌曲《大艺术家》。好的，好，今天同学们呢是放假了，对不对？好，待会儿呢再继续的帮同学们来传达家人要给你们的中秋节的祝福。

身。好的，好，让你单身不会的啦，哈，好，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样哦，更感谢大家。目前来说的话呢，看到南回公路这边哈车辆并不多，草埔四用隧道也是一样哦。大家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目前街道上面呢的车辆也并不多。哎呀，今天真的哈，在台东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假日假日，但是呢，在九点十点过后啊，你就会看到呢，哇，涌出来的车潮人潮了。好啦，大家注意一下哈，那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往就是往台往屏东方向的哈，台九线还是屏东往台东的方向呢，北上的部分在449公里、100公尺、450公里、200公尺新路路段呢，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个车道了哈。短距离的部分呢，会有引导的措施，请大家呢看现场的一个 CMS 的显示，还有呢哈有幸福公路 APP 可以下载呢，在我们手机上面就可以沿途来看看哈沿途的路况情形。好的，还有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感谢大家。好，现在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哈一些景点的部分都还好哎哈，因为现在蛮早的。好，后续陆陆续续在景点如果有一些人潮出现的时候呢，也会再提醒大家。好，大家开车一路平安，好，注意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哦，感谢您。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还有朋友们的一些祝福哈，来高雄的芊芊呢要跟阿强说，好，哎呀阿强，你又一次欠我们中秋节的烤肉了哈，等你回到家哈，等你回乡的时候呢，好好的陪我们一次一次的还哈，谢谢米玲姐。好，谢谢米玲姐温馨传达，中秋快乐，谢谢。好，我们说的啦，有时候有些状况发生了没办法呢哈，跟家人陪伴在一起的时候呢哈，还是一样啊，那怎么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来一个不一样的好不好。好了，你这次呢就把这个，因为我知道你阿强很会画画，阿强你就是呢把这样的一个哈，你想象当中要跟大家呢哈过中秋的时候你想要准备的丰盛的哈这个聚餐的一些东西啊，也把它画出来，然后写上今年哈今年几月几号的哈中秋飨宴好不好哈，然后呢哎就带回去累积起来呢，下次你就要实现好不好。或者呢哈，就是想想看你觉得最能够代表你现在的哈这个心情想给大家的一个团聚的餐点是什么也可以啊，哎呀，来点创意嘛，对不对？好，对不对？是是是，好的。还有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有哪里？好，还有文玲，文玲你好，文玲说是第一次哎，哈，亲爱的米玲姐你好，我是第一次哈，要跟大家来祝福中秋节快乐，趁这个时间了哈，也想跟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说。人生难免会遇到低潮，你要相信事情再坏都有慢慢好转的可能，努力在努力呢好的到结果呢都是渐渐改变的过程哈。好，那希望说一样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点一滴的努力呢哈，刚开始看不见，但是后来一定可以看得到这些成果在自己身上啊。比如说呢，我们用那个滴管滴一滴，滴一滴水，哎，当然就一下子就怎么样散开了。再滴两滴，滴三滴，滴四滴，滴五滴，连续滴滴滴滴，哎，就可以看到一大，也就是看到水的面积出现了，对不对？对呀，看到杯子里面的水，好，渐渐增多了哈。然后呢，水增多了，增加了之后，到一定程度呢，我们就可以喝一口解，然后解渴了，呵呵，它就有功用了哈。好的，就是一定要点点滴滴的那个累积啦。好，另外呢，你说要。要送给这个就是四宫邱彦文好七巧姐，要给东城的龙龙，还有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以及敏玲姐大家好，中秋节快乐。好，谢谢你们的祝福跟传达。好，这是冰球乐团的有点喜欢，喜欢吗？喜欢呢、啊。好，喜欢什么样的中秋节的场景，自己可以创造好不好，来点创意中秋节快乐。

是的，好的，大家，我们现在呢约会在早上，对不对？好，早上的约会，早安台东，好，朋友们，开车路上有我们的陪伴，一路带给您好心情。噔噔噔噔，约会在早晨，珍妮。

0: 留下一颗爱的心。好了，我们朋友们啊，现在开车呢，中秋节啊，有没有感觉到说，哎，想到吃的这个月饼呢，有很多的形式。那你昨天买了什么样的月饼呢？或者是呢，现在啊，有很多的口味越来越多了哈，是不是现在都变综合的了？啊，比如说呢，可能不会是单单吃一样，对不对？会觉得说啊，那我就是一盒里面呢，就是各种不同的口味的也有啊。好了，越来越丰盛的生活，希望说朋友们哈，大家一样的哈，我们享受美好的生活。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2: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3: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1: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2: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3: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1: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朋友们啊，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咯。好，刚刚呢哎呀，我们的这个怎么又变慢了哦。好好，我们的这个滑鼠反应变慢了，按了没有反应。好好，本来呢是要跟大家来做祝福的，好，没关系， OK， 现在恢复了，来吧，祝福来了。
1: 夏夜晚风吹得我心好痛，
2: 怎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3: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4: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芒果酱，
5: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6: 中秋节快乐。
1: 夏夜晚风吹得我心好痛，痛得坠入了湖泊，而我也不再迷惑。
0: 好，芒果酱说中秋节快乐。好，芒果酱说喜欢你，来，芒果酱的我喜欢你。

0: 我我我爱哈，我喜欢你哦，这是芒果酱所唱的歌曲，好听的歌曲，陪伴所有的开车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哈店家朋友。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在草埔森永隧道这边哈，目前的行车状况呢，还有需要注意的啊，是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安硕交控中心今天的值班督导林璇。Hello， 林璇你好，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我们佳节陪伴大家，对不对？然后您在工作岗位上呢陪伴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大家，因为我们在安硕交控中心这边，这个我们有将近百来台的监视器画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就是每个角落都要看到哈，就是要维护着大家的安全啦哈，看顾着大家的安全哦哈。好，那么林璇来告诉我们一下，现在目前呢草埔森永隧道的行车状况，还有呢就是今天来说的话，我们中秋佳节的第一天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尖峰的路段呢？好，那我们请林璇告诉我们。
1: 好，没问题。那因为今天是我们中秋教师连假的第一天，那整个南回公路是以北上往台东的方向车流为主。那截至目前，我们的南回公路整体路段都是顺畅的，那速度可以保持在60到70之间。那我们隧道目前也是道路顺畅的。那另外就是提醒驾驶朋友，那我们有些行经村庄的路段会速限会稍微降低，那请小心驾驶，注意路况。那另外我们这边南回公路有一个路段是受灾路段，在大鸟路段的地方。

0: 啊，那他因为目前正在抢灾中，那没有在施工，但是交尾有持续摆放，那现在是双向各一车道的情形，那行经大寮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注意路况。
1: 嗯，
0: 那另外在

0: 车的时候可以收听警广来掌握路况。
1: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也辛苦了哈，跟哈所有正在执勤的这同仁们大家说声中秋节快乐，辛苦大家，
0: 中秋节快乐
1: 因为哈你看我们就是一样的坚守在各个岗位上，对不对？为我们所有呢外出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在做服务哈，那包括了我们安硕交通中心所有的这个值班人员哈，你们是轮值嘛，对不对？所以这四天都有
0: 对呀、啊、对，24小时的
1: 哈，对，所以呢也要谢谢我们所有正在守护我们的这些交通单位的人员哦。好，那么也谢谢您林璇，
0: 好，谢谢。
1: OK， 好，拜拜。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拜拜，
0: 拜拜。

Okay, how deep in the how deep is your love? Okay, 好，笔记是合唱团所唱的歌曲喽。好，这是英文的歌曲，陪伴大家。好，另外呢，接下来呢，这个是 Chala 所唱的日文歌曲。

0: 大家好，我是黄新浩，中秋月圆人团圆。那是饮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遐唔那伤身体。饮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好，中秋月圆，中秋节快乐！好，中秋月圆，好，农历的八月十五号呢，刚好呢就是在秋季的正中间哈。叫做仲秋哈，中间的中旁边一个人字边哈，仲秋。夜晚的月亮是最大最圆的，那就用这个来象征家人的团聚团圆，所以有中秋月圆赏月的习俗。

0: 永远袂甲你分开。高向鹏、林良欢、唐丽所合唱的歌曲哈，《月圆》啊，今日中秋节啊，所以讲吼，咱唱唱歌曲哈，也不是讲吼替大家庆祝的，啊，就是吼陪伴大家好心情的，啊，来无就是跟月圆有关系。好，来，我们现在呢来关心一下喽哈，在我们就是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哦，海岸线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成功分局的辖区范围内呢，像目前的交通流量如何，交通状况如何，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交通安全的呢？好，我们现在啊连线的是我们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啊，就是今天的巡官哈，张正新哈，您好，早安。
1: 早啊，你好，尽管各位朋友观众大家早，
0: 是是是，中秋节快乐哟，
1: 快乐，中秋节快乐，
0: 是是，辛苦你了哈，一样的在岗位上坚守着哈，这个假日呢还是要执勤啊，为大家的安全交通安全守护一下哈。好，那么巡官想请问一下哈，就是目前我们在成功分局的辖区范围内啊哈，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交通路况情形，或者提醒大家的交通安全的一些要遵守的地方吗？那就麻烦巡官告诉我们。
1: 等一下哈，因为容易塞拥塞的景区，就有水往上流风景区。

0: 还有东河外环、外环道，还有杜立海滩，以三千台风景区到四处景点哈，比较容易拥塞。啊，所以说我们就派针对这辖内跟观光景点，还有干部教会的入口，车流量确实都掌握。因为同一时间入口有大批的民众车辆出入时哦，我们就执行交通疏导勤务来疏解车流量。
1: 是，OK 好，所以哈，就是说一般来讲哈，我们说水往上流真的就是很多人就会去的地方哈，而且呢，这是一个大景点，而且呢，就是呢，那边呢也旁边是有停车场了。不过如果停车场满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哈一样的一定要可以再往那个水往上流更上面一点点哈，
0: 对
1: 啊，那边的那个山路的旁边靠边边都可以停哈。对啊，但就是不要阻碍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交通的动线了哈，所以要注意一下。
0: 是
1: 好，那还有就是刚刚讲的有一些可能我们要去买一些伴手礼或小点心的地方也是会哈。
0: 所以小点心买都一早上跟下午都比较容易集中在杜兰糖厂前面。
1: 是
0: 那个还有杜兰街段路段以及东河包子前面都比较容易会有去外面买伴手礼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停车的时候停好车，再慢慢的去购买哈。那千万呢不要说啊，没关系的，停一下，然后并排停车，哇，那就影响到交通了，对不对啊？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也在刚刚巡官有说了，我们在这些的尖峰时段呢，哈，或者这些的往来道路上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巡逻车哦，哈。
0: 对对，我们都会去加强疏导，交通疏导。
1: 对对。对，那希望大家能够遵循我们的疏导哦，因为你看看人家我们的警察朋友们都是牺牲假期在为大家做交通上面的服务，
0: 是是是，
1: 所以大家 要遵循哦，要遵循我们的指挥哦。好，
0: 好
1: OK，
0: 好，
1: 那就是祝福大家，也谢谢你们的执勤哦，
0: 谢谢，
1: 感恩感恩，
0: 谢谢，好，
1: 好，拜拜，中秋快乐，
0: 好，
1: 拜拜，
0: 祝大家快乐，拜拜，拜拜。
1: 感谢千千万万个你啊，不管是呢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收听警广啊，掌握路况，大家一路平安。还有呢，千千万万个你正在岗位上守护着为大家服务的所有人，我们都要说谢谢千千万万个你吴启贤。

千千万万个爱你，谢谢你，也谢谢我们所有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好，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还有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哦，目前呢，好，就是车流量都很正常，好，也都很顺畅。那么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好，就是说哦，现在目前看到的，还有草埔城隧道也是，好，就是车流量都还好。好，往台东市区的部分，我们看到的目前台东市区现在在中央市场周边呢，慢慢增多采买的行人，出来逛街的，骑脚踏车的，有看到了，好了，大家都 OK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么刚刚有说了，现在有些的这个景点啦，早上呢去采买伴手礼的啦，都会店家前面会比较多车辆，大家一定要把车辆停好哦，千万不要违规停车，这个很重要哦。好，那么刚刚有说到了，就是在这个南回公路的部分有一处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说的有一个就是大鸟路段的413公里，这边呢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虽然说今天没有施工，但是呢这些机具都放在旁边，所以目前呢是开放北上一个车道，南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大家依照这个现场的管制方向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吧来吧，来一个蹦蹦哎，我们国庆烟火在台东哎哦，现在呢真的所有的交通路线啦，或者交通管制路线啦，或者是呢我们的主题都出来了，以南岛哦，这个整个文化哇真的很特别，而且你看到那个看板啊，就是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哦，跟所有的以前我们看到的哦这种所谓国庆烟火的意象哦不太一样哦，很特别，相当特别，真的是独属于台东的来个蹦蹦夜来临，好，这是911跟Ella所唱的歌曲。

0: 好的，8点59分55秒，好，我们准备收听九点的对时，还有全国路况会诊。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先前的追撞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3公里，之前也是发生过事故哦。那目前的后续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在国道三号北上25.8公里，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地方是在南下的77.8公里，在这一个内线车道先前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3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这部分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路段交流道啊，这个地方是在外线车道有一个铁片掉落。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61线南下48公里，刚过永安路段有抛锚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而现在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接国道五号呢，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3: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1: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5: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4: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5: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6: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中秋节带着愉快的心情出游，旅途中陪我唱着歌，听着景观。Galavai Amabulia， 全部的人都要快乐。不过提醒您哦，开车时千万不要滑手机，还要随时注意路况，保持行车安全哦。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姐姐瑶瑶，不要忘来庆光，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的，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中秋节快乐。来，中秋节有什么安排呢？目前行车上都蛮顺畅的，现在时间呢还早。好的，大家还在有这个可能筹备当中了哈，慢慢的才出门哈。好的，来，我老公哈阿伯，咱的小舅来给你唱 KTV 哈。好了，晚上啦，或者是下午之后，对不对哈？吃饱饭之后喽，礼貌三的小舅来 KTV。

0: 就来 KTV 好，来这是礼貌三收音权挂给了哦。好啦，今天呢一样的哈，开车路上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些旋律啊、歌曲啊哈，来唱唱歌哈，开开心心哦。OK， 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哈要请我们在台东哈，就是我们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哈组长蔡兰桂蔡组长呢，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哦。根据九点过后呢，哈，我们有做了一个哈这个路况上面的车辆统计的一个会诊，我们现在就请组长来告诉我们。Hello， 组长，早安。
1: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辛苦了，
1: 谢谢。
0: 好了，我们哈就是呢，把这个在中秋节为大家做的服务哈，当做呢就是一种很良善的哈，然后呢就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哈？因为只要大家平平安安，对不对哈？
1: 对，了解。
0: 我们就很安心，
1: 好，那我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说明一下哈，因为今天是我们中秋连假第一天，那台东目前天气晴朗，温度在25到30度之间。那连假首日呢，会以台九线北上车流为主。那经本局统计，九点车流量每小时约大概663辆次，车速大概60公里。那从8点到9点这样看起来，我们台九线北上的车辆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那台十一线呢，跟台九线目前交通都很顺畅，无车多的路段。
0: OK， 好。整体来说都还蛮顺畅的啦，哈，
1: 是没错。
0: 好，那预估应该10点、11点，哎，中午应该中午前后，对不对？会可能车辆会稍稍增多一些些。
1: 对，可能大概10点到12点中间会比较多。
0: 嗯，对，好。那所以说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到时候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要到一些景点啦，哈，或者是说要比较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有名的这些小店前面，可能会比较多车辆。

0: 对不对？哦，也比较多人潮。哎，嗯，
1: 是没错。如果说一些风景区有车多的状况的话，其实我们这边也会再跟景广这边提醒。那如果有停车场比较可能到八九层的话，也可以请驾驶朋友再参考一下是不是要前往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好，嗯，OK， 好，这就是呢我们现在目前统计所有呢就是在台东县的一些交通流量哈，还有呢，嗯，就是大概目前的这个路况信息都蛮顺畅的了哈。
1: 嗯，是没错。
0: 好 ,OK, 那有那个交通安全要注意的提醒吗？
1: 哦，这边有几点提醒哈，就是我们台九线414公里大鸟路段，那路侧有这个灾害修复工程，目前交围是没有撤除的，那双向目前是各一个车道行驶，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要减速慢行。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台九槟榔外环哈，在八月中旬才开始通车，那它的南下路口目前是采车种号制分流。机慢车的朋友呢，请行驶这个外侧两个车道，那汽车呢是行驶内侧三个车道，那要依照各自的号志来指示来行驶哈，就是不要看错号志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嗯，好，这个有时候了哈，真的就是要注意一下，嗯，呵呵，要留意一下，对对对，就是先熟悉。
1: 对，新辟道路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一点。
0: 对对对，尤其呢，嗯，我们也是，啊，请相关单位呢有上节目来说明的几次，哦，就是想说多说几次，哦，让大家多了解一下。
1: 没错，
0: 对对对，好 ，OK， 那这就是我们在交通安全上面要注意的提醒哦，哈，
1: 嗯。
0: 好的，那么以上的提醒非常的感谢哦。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我们的组长蔡兰桂蔡组长，组长感谢你哦。
1: 好，感谢感谢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感谢主持人。
0: 好，祝福叫这个中秋节快乐。
1: 嗯，是，谢谢大家。那也祝福大家佳节愉快，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好，谢谢您。
1: 嗯，好，
0: 好，拜拜。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青农联谊会东河的分会长陈继威。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提醒大家，标榜限时限量、超低价格的商品广告，或用赠品免手续费为由邀您私下加赖交易，一定要提高警觉。越好康的讯息，越隐藏着诈骗的危机。接到诈骗电话说要解除分歧，更是不能轻易相信，以免造成财务损失。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有疑问，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让诈骗集团无从下手，保护自身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的，今天是中秋节，中秋佳节，要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收听警广，掌握路况，随时有新的路况告诉大家。刚刚呢我们连线的非常感谢，就是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蔡组长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个车流量都还 OK 了，不过呢预估了就九点多之后慢慢的会增多车辆当中哦。好，那十点到中午前后会比较多车辆。好的，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说开车在外呢安全最重要。好，我们说的这个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好，中秋节习俗呢其实有些都蛮有人情味的，像我们的中秋节烤肉也是这样子啦，虽然说是由一些啦，就是比如说可能是厂商啦、广告啦，或者是有些人觉得烤肉这样子不错啊，这一面烤肉一面赏月然后吃柚子啊、吃月饼啊，就是都增添了一些乐趣啊。那所以说慢慢的呢透过这个广告的不断的这个宣传之后呢，也变成说现在大家亲友之间遇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只是中秋节节日的时候就会相聚在一块儿，然后呢就是在那边烤肉很香味，然后吃的又开开心心喝个饮料对不对聊天啦，也是一个相聚的很有人情味的一个习俗，对不对好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看着月亮的感觉我们是看着相同的月亮，对不对？

对？嗯，对呀。好，那么看着同一个月亮，林嘉欣哈，花儿所唱的歌曲。看着相同的月亮，想着哇，真的远在千里之外或远在他方的亲人朋友们，也是送上祝福哟，中秋节快乐。

好，目前看到的我们在道路上的部分呢，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目前都是非常顺畅的哈。那目前还有呢，就是在纵谷线哦，南汇公路也是很顺畅。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感谢您。

0: 好的，目前是9:30，欢迎继续收听景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7点到10点的节目时光。一样的哈，景广路况不打烊，在中秋节在教师节这两天呢，我们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哈，台东分台的部分。好，那么关于呢在纵谷线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关山的辖区内呢，有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地方？我们现在呢连线的是我们关山分局交通组组长张伟文。好，伟文您好，早安。
1: 你好，早安。我们现在关山沿线的纵谷线鹿野池上海端这边都车流顺畅，然后就是请大家减速慢行。
0: 当
1: 现在的那个稻田还蛮漂亮，可以欢迎大家来参观。
0: 哎、欸，很好哎、欸，不错不错不错哈。对呀、啊，真的很漂亮，尤其是秋天。哦、秋天在、
1: 啊、
0: 在纵谷这边的景色真的很美耶哈。好、大家可以好好的哈来这边欣赏一下啦哈，关山啦、池上啦哈这一带哦。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一样的哈，这个台二十线今天是可以开放哦，就是从。这台东端的向阳到梅山口哈，就是高雄端，但是请大家还是留意注意一下，因为是山路，在行走的时候呢，好还是要注意哈，小心开车哈，安全重要。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要从台东到高雄要走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话，哇，那要花很长的时间，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哈，对不对？哦，对对 对,
1: 对
0: ，OK， 好。那么在交通安全的提醒部分呢，哈，开车啊，哈，路上安全的部分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叮咛？
1: 就是请减速慢行，因为沿途还是有测速照相
0: 啊。我们这个测速照相不打烊哦。
1: 对对对，
0: 虽然是放假日哈、哦，但是呢，车流状况是不，就是我们的那个测速照相不打烊哦。对哦，经过科技执法路段，请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哦，因为我们前后哦都会有提醒说前方是测速照相路口，对不对？啊、哦，
1: 对，
0: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这个时候呢，交通规则也要特别登，赶快呢警醒一下哦。好，那么今天呢，非常的谢谢啊，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关山分局哦，我们的新任的交通组长张伟文，伟文，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好，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OK， 好，拜拜。
1: 好，

0: 耶、yeah, ，天生一对，好，何家劲，来，我们俩现在呢，赶快了解一下了哈，在南回公路哦，整体来说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哈，交通路况的提醒呢？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台东县警察局大武分局组长何志宏，何组长 ，Hello， 组长早安。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辛苦了哦，中秋节快乐。
1: 对，中秋节快乐。
0: 好的，好，那么在我们的南回公路目前的路况情形，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交通安全方面的，那再请我们组长告诉我们一下。
1: 好，南回路段目前车辆还蛮通，还算通行，因为这可能连假第一天这个北上的南下的车辆都还比较少。
0: Okay, okay.
1: 另外这个因为有一些施工路段，像大鸟段，因为有一些在施工，所以经过那些路段的时候，希望车辆能够道路有缩减，能够减速慢行。
0: 嗯，
1: 那另外我们辖区有一些观光景点，像多寮火车站啊、樱木花道，车辆要停放的时候，希望能够顺向，把它摆放整齐，不要违规停车，造成其他人的跟路人的困扰。
0: 嗯，对对对对，好 ，OK， 好，就是大家在这些景点的时候呢，哈，势必呢就是要特别留意注意一下，因为有些景点是大家都会想去的地方，同时呢也会去那边拍照打卡之类的哈，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一就是你一定要把车辆停好哦。不要违规停车。第二就是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过马路。如果说你是停在对向车道的话，要到另外那端去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过马路，一定要在人行道上面哈，就是人那个穿那个什么斑马线，那或者呢就是一定要等好哈，就是不要任意的穿越马路，好不好？哈，安全很重要，对吧？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就需要的地方做提醒的地方，是吗？
1: 那另外那个，因为南回公路比较长哦，而且我希望大家能够开车的时候都能够有充分的睡眠，不要疲劳驾驶。
0: 嗯，
1: 要是真的很累的时候，就在附近的休息站，我停下来休息一下再出发。
0: 对对，
1: 这样子比较安全。
0: 对对对，好，真感谢你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哦。我们连续假期的大家游玩的时候啊，哈，就是让自己好好开心的游玩哈，千万不要呢这个疲劳驾驶。那如果说累了，我们就多准备一些景点在中间让自己休息啊，然后也可以让自己享受嘛，对。

0: 旅程呢，开车的驾驶朋友很辛苦，麦公讲一直开车，一直开车哈，都无想收到哈，所以呢，还是一样啊，中间要准备一些的哈，让自己休息的景点啊，或者休息的站哈，让自己可以好好的补充体力啊，然后有精神呢哈，在开车哈，在上路。好的，非常的感谢哦，我们现在这个连线的是我们台中县警察局道分局组长何志宏何组长，组长多谢你哦。
1: OK， 好，另外这个也祝大家这个中秋佳节愉快，
0: 希
1: 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出门，平安的回家。
0: 是是是是，好，谢谢你的祝福跟提醒。好 ，OK， 感谢你，中秋节快乐哦，好，
1: 好的，中秋节快乐，
0: 拜拜，
1: 好，拜拜。

对对对对对，对吧哈？好啦，朋友们呢哈，我们现在呢在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安全是最重要的了哈。我们不断的呢在这个连续假期里头提醒大家，陪伴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一路好心情，也是一路都能够顺畅平安。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这边要先跟朋友们哈先说一下了啊，就是呢台东分台西川山发射站呢，在这个9月29号哦，下个礼拜二呢，早上的10点钟到12点钟会办理发射机电缆接续工程。期间，台东地区调频 FM 94.3频道呢会暂停播出。好，那么这个时段，台东地区建议可以改收听全国网的 FM 101.3的频道以及网络广播，或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收听不便呢，哈，敬请见谅喽。好，这是提醒大家的地方。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还有呢，哈，今天中秋节，哈，那我们的这个是台东市公所的垃圾车呢，是停止收垃圾的，哈。啊，那大家都要过节啊，对不对？晚间呢，夜间呢，哈，夜间的垃圾车是停止，哈，夜间收垃圾车呢是停止的，好，让大家好好的过中秋节的夜晚。好，来，公有垃圾车，哈，来，五月天的不能收下垃圾车。

本色车哈，来台东市哦，这个大家讲一下哈，但这个市区的部分暗时啊哦，今仔日的本色车无收本色啦哈，大家都去过中秋节夜晚啦。好的，朋友们，开车路上呢，我们现在跟大家提醒一下了哈，注意的这些的路况情形啊。那么在大鸟路段这边，台九线大鸟路段这边呢，41.3公里。因为灾害发生的这个路面坍塌呢，目前呢还是有积聚放在现场。那么现在呢，在假期期间，也就是呢北上一个车道，南下一个车道通行，用路人呢依照这个管制的方向前进。那么如果说呢今天晚上呢，在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也就是纵谷线这边，晚上呢这边因为呢附近在做就是这个路灯的拆迁，所以现在晚上这边没有照明这一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就是池上大桥一样的，请大家还是走这个北上线的部分，提供双向行驶。好，南下今天是没有施工，但是呢这个一样的，就南下这边是封闭的。好的，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有我们的陪伴，希望让你有甜甜的好心情。王苏龙的有点甜。

好啦，幸福的甜呢、哦，有点甜。好，汪苏泷所唱的歌曲。好，朋友们开车路上现在呢都蛮顺畅的了哈。非常的感谢所有的相关单位呢哈，跟我们做的连线的说明哦。好，我们朋友们哦，台九线351公里哈，35到353公里，槟榔外环段的这个新辟的道路呢哈，在开放通车，在台九线跟东49之1路口这边踩车道分流哈，请大家能够多多的留意注意一下，因为新辟道路哈，大家慢慢的适应当中，好不好？好嘞，来，你是我的花朵哈，这个是一个可以大家在开车中呢哈，就是一起跟着旋律晃动的哈，伍佰所唱的歌曲。

哇哇哇！你是我的花朵，好，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希望大家一样的开车能够透过我们金广的陪伴，哈，阿拉行灰心花朵朵开，哈，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要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波兰奇艳框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下个礼拜一的早上哈七点钟一样的教师节还是会陪伴大家，祝福您好假期。愉快，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时间早上11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86公里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拦子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目前匝道移控管制当中，国一南下在北斗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人骑着机车误闯上来，国道三号北上20公里靠近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而且还有很多车辆排队跟插队。在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刚过斜张桥外侧路肩有铁片散落，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跟北上的三鹰到木栅目前的车多情形持续当中，而且呢也有实施管制来进行。在国道三甲东向从万方到木栅持续车多，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0.2公里刚过八里三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形。再来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呢，之前在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况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16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五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高工局提醒大家，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了，那国道的车流今天凌晨清晨的时候呢就已经涌现了，那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20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年平均的 1.3 倍，那南下的交通量的话呢可能达到69百万车公里，那也呼吁大家在出门一定要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开车时呢也是要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
4: 西式
5: 还是日式呢？
3: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今天是中秋节，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 10%， 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是温暖略带闷热的，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还有多多的注意补充水分哦。

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我们例行性的道路施工今天大部分都是暂停的。那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有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新桥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因为灾害

发生了路面塌陷，所以这个地方有设交通锥来做维护哦。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配合一下哦。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开放了北上跟南下的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那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这几天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做通行，不过呢开放通行的时间还是要注意一下哦，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那今天因为是中秋节哦，所以呢第一首要来听到的歌曲是前提乐团的月光。

这边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带来的消息哦，目前呢是没有特别拥塞的路段，不过呢如果待会有要往南部过去，或者呢是目前有从南部过来的朋友哦，现在呢在台八八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东向零到三公里，跟台八八万丹到竹田路段东向16到20公里都是车多的路段。还有呢在台一线436.5到445.5公里水地寮到嘉禾的路段，因为南

南下的车流量增加哦，所以目前有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来做行驶。还有在台九线449.1到450.2公里新路路段这边，北上两个车道有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哦。下一首一样听到跟月光有关的歌曲，是来自怕胖团的《越胖越光》。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22，就是大渊的 Fat Boy Gang。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往常半点的新闻呢，要等到中午的12:30才会有了。不过整点对时还有路况会诊都还是会照常进行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0:31蔡依林我超会，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我们例行性的道路施工今天大部分都是暂停的。那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有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新桥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所以这个地方有设交通锥来做维护哦。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配合一下哦。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开放了北上跟南下的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那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这几天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做通行，不过呢开放通行的时间还是要注意一下哦，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We going till tomorrow。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3: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让泪慢慢的滴，偷偷的盼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

田亚或蔡恩宇带来的过路人，时间来到了10:42。目前呢是没有特别拥塞的路段，不过呢，如果待会有要往南部过去，或者呢是目前有从南部过来的朋友哦，现在呢在台八八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东向0-3公里，跟台八八万丹到竹田路段东向16-20公里都是车多的路段。还有呢在台一线436.5-445.5公里水地寮到嘉禾的路段，因为南下的车流量增加哦，所以目前有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来做行驶。还有在台九线449.1-450.2公里新路路段这边，北上两个车道有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哦。

10:48，这是吉田雅纪子的《天空有太阳，你有我》。前呢是没有特别庸塞的路段。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10:52，这是徐伟桑的《我们到底算什么》。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11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0:56听到的歌曲是 DJ Noodles 面面跟盛义合作的886。那待会在11:00整点对时前来听到的是 IBE 的 IM。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警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警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入口，车多回堵，请所有的驾驶朋友改从园林上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回堵到了高雄中正路，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4公里斜张桥的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肩来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大约10公里左右，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69.3公里到72公里之间，凤山西桥路段到竹港大桥是车多。还有在台86线东向街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归仁路段。同样在台86线，归仁分局报告说，在快速道路还有仁德区市道182线到往国一的南下，还有国三的南下，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3: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提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

0: 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九月二十六到二十八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三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我们例行性的道路施工今天大部分都是暂停的。那在纵谷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有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县市新桥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所以这个地方有设交通锥来做维护哦。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配合一下哦。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开放了北上跟南下的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那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这几天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做通行，不过呢开放通行的时间还是要注意一下哦，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大胖的 style 着不走，时间来到了11:13。目前呢是没有特别拥塞的路段，不过呢，如果待会有要往南部过去，或者呢是目前有从南部过来的朋友哦。现在呢，在台八八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东向0-3公里，跟台八八万丹到竹田路段东向16-20公里都是车多的路段。还有呢，在台一线436.5-445.5公里，水底寮到嘉禾的路段，因为南下的车流量增加哦，所以目前有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来做行驶。还有在台九线449.1-450.2公里新路路段这边，北上两个车道有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哦。

那刚刚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又带来了一个车多的路段哦，是在台九线的马里巴桥到新路路段北向 452.2 到 449.7 公里，目前这边也是车多的状况。

陈思涵的爱哦爱，时间来到了11:21，你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往常半点的新闻呢要等到中午的12:30才会有了，不过整点对时还有路况会诊都还是会照常进行的。

0: 时间来到了11:25，那目前南回的状况应该要来了解一下了。我们目前呢是电话连接到草埔森永隧道的督导张立杰督导，你好。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今日目前为止以北上的车流为主，目前道路整体顺畅，速度保持在60到70间，请各位朋友注意驾驶，小心路况。那目前在马里八桥路段稍微有车多的状况，请各位朋友小心驾驶。那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草埔森永隧道的时候，记得开大灯，注意车速，并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全连结车、超尺度车辆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禁止进入隧道。行车时可以收听警广，掌握状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谢谢督导，也祝你中秋节快乐。那另外想问的是，有没有预估待会大概几点过后车的量会开始变更多呢？
1: 目前应该都是正常的状况，可以放心驾驶。
0: 好的，那就是请大家再多多留意车况。那目前车流量都还算是顺畅的，也谢谢督导哦，谢谢，拜拜。
1: 谢谢主持人，拜拜。
2: 麻烦麦克风帮我大声一点，谢谢。
0: 好，刚刚我们来接到的是张立杰督导这边带来的好消息哦，说目前呢南回的车流量还是顺畅的哦，大概是有保持在车流顺畅每小时60公里，再大家多多的留意一下路况消息咯。

11:31，这是李佳薇的《无害》。待会收听到的歌曲是娄俊硕的《Playlist》。

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我们例行性的道路施工今天大部分都是暂停的。那在纵谷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有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县市新桥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所以这个地方有设交通锥来做维护哦。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配合一下哦。目前这个路

0: 是1:39，就是 Silsoni 的 Leave the Door Open。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2: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2: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3: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

11:43听到的歌曲《梁心颐·胡椒语言》。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1点52分瘦瘦英雄的带我走。那待会接近中午用餐时间，可能市区啊车子就会变多了一些，大家要多点耐心哦。台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四十九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藤井风的 Hachiko， 时间来到了11:58。那在南回公路的朋友要提醒你们，记得开启车头灯哦。有三个路段，在台九雾线的安硕到草埔，还有草埔森永隧道一直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地方，如果没有开的话，可能会被取缔开罚哦，最高可能会被罚到1200块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按八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那待会要来准备12点的整点对时，收听完路况会诊之后，再继续回到台东分台。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之前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大华系统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10.8公里安定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全部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19线在南下的82公里嘉义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擦撞事故。台61线在南下过了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南下的173.5公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而南下的173.6公里县西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台74线西行的2.9公里发生大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现在都还可以通行，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台74线西行的3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这个跟刚刚的应该是同一起的事故。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中午的12:08听到了歌曲韦礼安不开心就跳起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金沙广播电台台东分台。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我们例行性的道路施工今天大部分都是暂停的。那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有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新桥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所以这个地方有设交通锥来做维护哦。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配合一下哦。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开放了北上跟南下的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那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这几天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做通行，不过呢开放通行的时间还是要注意一下哦，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2:13，这是李英宏跟沈文成合作的歌曲，叫做《你哪来担当》。前呢是没有特别拥塞的路段，不过呢，如果待会有要往南部过去，或者呢是目前有从南部过来的朋友哦。现在呢，在台八八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东向0-3公里，跟台八八万丹到竹田路段东向16-20公里，台九线的马里八桥到新路路段北向452.2-449.7公里，都是车多的路段。还有呢，在台一线436.5-445.5公里，水底寮到嘉禾的路段，因为南下的车流量增加哦，所以目前有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来做行驶。还有在台九线449.1-450.2公里新路路段这边，北上两个车道有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哦。

拜拜。

拜拜。

台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很快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要听到的歌曲美秀集团的《电火王》。那明天就假日了，大家连假愉快哦！下星期一早上10点钟，10点不然起空中再见喽，大家拜拜。

0: 因今天9月2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国道部分路段紫爆。高工局预估上午包括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等九处易拥塞路段将持续到傍晚，并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中秋季教师节连假首日，高速公路局表示，预估今天交通量为120百万车公里。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1: 北部地区这个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的综合至关西，上午的车潮已经逐渐出现，预估车流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左右会逐渐疏解。另外，国五南向的车流已经也是逐渐出现了，那车流拥塞的部分预计会持续到晚上6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中区的部分，国一南向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路段，上午的车潮会预计会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国三南向的快宽至雾峰，以及国三南向的草屯至民间，上午的车潮也是会持续到下午5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南部的部分，上午的车流，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以及燕巢系统车流会聚集在早上10点到12点左右。
0: 而国道五号南向的通过量截至上午9点为19481辆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7%。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而空间分流的部分，建议走西部国一国三的民众改走台61线，南投往返台中地区改走台63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改走台74线或国四，宜兰往返台北地区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9线。请用路朋友善用1968 APP 查询最新路况，避开拥塞，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路况讯息。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另外，公路局表示，下午将陆续涌现出游车潮，易拥塞的路段包括台61线淡江大桥、凤鼻至香山路段南下、卓南至玄宝大桥路段南下，衔接国道路段包括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台65线国三土城交流道、台74线快关及雾峰路段、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台86线归仁交流道以及仁德系统、台88线凤山至五甲路段将出现短暂车流。其他重要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包括台二线及台二乙线关渡至淡水路段、台二线万里至大五仑以及福隆路段、台三线古坑至梅山路段等也将陆续涌现车潮。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261万名劳工受惠。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2: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4: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2: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新庄区八德街有金质店跟早餐店，今天清晨6点发生火警，现场是5层旧公寓，还有顶楼加盖。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抢救，全栋疏散57人，共有14人送医。另外，基隆市中传路一间民宅今天凌晨也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在扑灭火势之后，发现屋内82岁独居的詹姓老翁已经葬身火窟，起火原因仍待调查。新北市瑞芳区街头昨天发生一起学生冲突事件，一名国中生涉嫌持利器刺伤一名高中学长，导致高中生一度

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国中生犯案后前往派出所自首，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法官今天上午裁定收容。记者刘威报道。

0: 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公布今年治安成果，除了破获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 ，ATM 提领热点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84%。另外，也溯源追查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查扣大量犯罪所得，斩断帮派犯罪金流。记者陈伟玲报道。
2: 截至今年8月底，根据台北市中山警分局的统计，辖区内整体刑案发生数为509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诈欺犯罪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中山警分局除了破获共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查缉534名犯嫌 ，ATM 提领热点更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84%。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分局长张耀仁说：“
3: 在个案成果方面，我们破获了2件诈团查扣不法利得超过1亿元以上的案件。”对于被害人的损失，透过裁定扣押的方式对诈欺集团实施实质制裁，也让被害人有机会追回财产损失。
2: 在今年的毒驾专案中，中山警分局也查缉181名犯嫌，并从相关案件溯源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并查扣现金约1463万元以及黄金、不动产等犯罪所得。中山警分局也表示，面对辖区多元且复杂的治安环境，将持续针对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犯罪加强查缉，降低犯罪对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购买紫地瓜，与卖家联系后，对方要求需要金流验证，所幸邮局行员机警通报南投县积极警分局协助，成功保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为了制作甜点，水里乡女子看到脸书有人贩售紫地瓜，兴奋与卖家联系，与对方指示使用黑猫宅急便进行交易，提供金融账户余额及信用卡认证。过程中，女子向邮局行员咨询，通知分驻所员警到场。
5: 我是货到付款跟银行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子啊？他说你如果没有去银行，你在认证的时候，我整个订单都没有办法成功，说话很短的。
4: 水里所杨启宏所长表示，诈骗集团假冒宅急便客服专员，声称女子使用交易平台遭到冻结，
6: 对方以验证为由询问她的金融账户余额及是否持有信用卡，该妇女答复后，假客服再提供假银行专员的联系方式，指示该妇女前往 ATM 提领新台币3万元。
4: 积极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如果遇到没有开通金流、账户遭到冻结或是验证账户等说辞，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1: 年仅14岁的台湾滑板小将林亦凡，今年在名古屋亚运女子公园式决赛，以第一次85.15的高分，替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银牌，他也成为台湾史上年纪最轻的亚运奖牌得主。连假期间，台东县警察局针对辖内各交通要道、观光景点及易用色路段，妥适规划交通疏导与管制勤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7: 中秋连假出游请注意，为了维持交通顺畅，台东县警察局将在台九线的394.8公里等易拥塞路段实施车道轮放管制，针对博朗大道以及南回驿站等观光热点，将机动派员疏导，并成立快速交通疏导小队，随时排除突发事故。连假期间也将严格取缔酒驾、违规停车与超车行为。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蔡桂兰说，
8: 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假期首日9月25号，台九线北上8到12时车多；假期第三日9月27号，台九线南下11至18时，以及第四日9月28号12到16时车多，请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尖峰时刻。另台九线414公里大鸟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连假期间较为不撤除，双向各缩减为1个车。

0: 道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时减速慢行。
1: 交通警察队提醒，中秋欢聚切勿酒后驾车，务必善用代驾或大众运输，出发前请检查车辆，配合员警指挥，平安欢度佳节。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铁昨天旅运 34.8 万人次，创新高，南下首度超过20万人次，甚至有对号座的旅客差点上不了车。高铁呼吁分散离峰搭乘，对号座旅客悠闲上车，保持上下车的动线畅通。配合中秋双十两大节庆，新竹市推出100元换200元的消费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采买，支持在地摊商，振兴市场经济。记者曾佩荣报道。
3: 传统市场是市民采买新鲜食材的重要场所，也承载在地人情与生活记忆。市府配合中秋及双十消费旺季，推出加倍券，让民众采买更省荷包，也为摊商带来更多生意。市长高虹安说，
4: 民众只要拿100元的现金，搭配上他的环保购物袋或者是环保餐具，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公有市场了，来领到200元的这样的一个加倍券。那这200元呢，就可以在10月中之前哦，将它能够呢使用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个好讯息哦。
3: 市府除了透过加倍券带动市场买气，也于2015年编列约1350万元改善新竹果菜批发市场环境及设备，并规划于116年提高修缮经费，持续推动果菜市场购物环境改善计划，让民众买得划算也买得安心。同时也呼吁市民把握后续10月3日、10月7日的发放场次，踊跃走进市场，享受加倍优惠，支持在地摊商。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月饼、烤肉及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及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分量及均衡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扣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6: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8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1/4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柚文旦的一个使用。
5: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哈尼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尤其大雨、浓雾等天后欠佳的状况，安全距离要适度增加。祝开车朋友行车平安。

中午的12:4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晴广全国网的十点笑眯眯，最后10分钟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您，在国道3号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省道的台61线南下过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165公里，靠近深港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田寮到燕巢系统这个地方，不对，是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往国3车多，而国3的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刚差一点把这两个路况混在一起了。好，省道的台1线南下的436.5公里到445.5公里之间，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的车辆行驶。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原本说南下的171公里到176公里之间，县西到阳错路段车多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台74线西行的4公里到0公里，原本说这里车多的状况现在也已经消化完毕。而国3在南下的119.5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0800-000-123。金光，感谢大家的帮忙。

0: 经典的音乐作品 Close to You 不过是 Lady Gaga 翻唱的版本，这一首歌的版本呢收录在哈利奎因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当中，听起来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时间10:53，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现在都已经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周边的景点。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的远景同仁将会加强取缔违规哦，所以再麻烦大家要多加配合了。台61线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在南下的99.46公里到101.94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就让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堵。可以的话，南下的用路人帮我们从高滨路左转改道离开，那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就高滨路左转之后呢去国三，然后就可以避开了，再麻烦大家。国道一号原本说北上的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塑胶板掉落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最新的消息状况，国一的北上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间有大块玻璃掉落，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有路况持续麻烦您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4天当中的第一天，车流难免会比较多，请您多点耐心，保持愉快的心情，迎接你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可能去吃个甜点啊，吃个月饼啊，喝个饮料啊，喝个下午茶，走走观光景点，来享受这个连假的第一天。
1: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s spring.

转眼之间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欢迎你在脸书在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今天来代班 Amy 的节目，我是赖可，明天在同一个时间台北分台是我自己的节目 Like101， 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在明天的连续假期第二天空中再见，北部地区的朋友会再见了，那其他地区的朋友呢就有机会空中再见。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连续假期，中秋节快乐， Have a nice day。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oku 的 Fly Me to the Moon。

0: 下午1点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玻璃掉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而在南下的111.9公里过了香山，路肩有只狗狗逆向往北走。在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车多不好走。而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的方向，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停满，请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61线在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拥塞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靠近深港内侧有大型掉落物。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往雾峰、大理到雾峰路段车多拥塞。那建议可以的话呢，提前下大理二来改道行驶。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6: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5: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

0: 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8，欢迎加入今天9月25号礼拜五，也是中秋节，下午1:00到4:00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呦呼，有没有觉得今天呢、啊？哎呦，这个放假哈，然后那个早上起来，节奏好像都还蛮不错的哈。我是在说我啦，不晓得你有没有就是一样呢？就觉得说，这个连假呢，好像不用就是特别赶，也不用特别的，就是出去外面塞车拥挤啦，一切都是可以很顺畅的、顺顺的。然后呢，自然醒之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安排早午餐，然后一路呢边开边走边玩边吃，就来到。到台东了。好的，在台东地区呢，欢迎锁定我们的警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那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那中秋连假第一天，我们警广呢也是不打烊，在空中呢陪伴大家由我呢来陪伴大家下午1点钟到4点钟3个小时的时间，好听的音乐跟路况资讯哦。那目前呢像我刚刚就是从这个东河的方向一路的往南开下来，目前都还算顺畅啦，不过看到北上的车辆好像是因为刚好就是中午午餐的时间哦，所以好像大家要赶路，然后甚至是也可能要去风景区吃午餐吗？好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呢，有些许的车辆出现南来北往的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咯。今天中秋节，不管你是来到台东旅游还是回家来烤肉，都欢迎用好听的音乐来陪伴你一路的顺畅，一路的平安。这一首歌曲就是我今天的心情，来自于山妮老师陈山妮，风景好。

有没有觉得开车在路上听到这样的音乐还蛮开心的啊？心情有比较凉快一点点吧。好的，今天呢在早上出门遛狗的时候觉得哎呦，这阳光真的有给它晒到了齁，秋老虎真的跑出来了。好，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阳光比较炙热一点点，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了。不过早出晚归温差还是有的，要记得带雨具，还要记得带薄外套咯。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9月25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表示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台南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9月26号，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还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要注意有长浪发生。那明天清晨，彰化到台南也是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好，那今天呢，中秋节在桃园以南以及中部的赏月条件最佳。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迎风面跟午后山区还是会有零星降雨，所以如果说是要到这个山区部分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雨具带好以备不时之需。那礼拜四下个礼拜四，抱歉下个礼拜四呢会迎接新的一波的东北季风，所以在北部跟东部呢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形，午后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高温呢会有渴望

呢可以下降。好，那目前看到的呢，台风苏力基目前动态呢是持续朝西北西来移动，预定 明天呢在北转之后有机会升级成为中度台风，不过距离台湾还有一小段距离，影响是比较小的。那后续有看到台风的最新动态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醒。好，那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个苏力基台风呢是逐渐北转再朝东北来前进。好，那中间会增强为中度台风，而且呢它的距离比较远之外呢，暴风半径也比较小，北转过程当中呢对台湾的影响相对也是比较小的。降雨方面呢，今天在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迎风面的零星降雨的情形，中午过后在高屏地区以及山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礼拜六到礼拜三，下个礼拜三水汽呢会稍微减少，那大致呢都是以山区午后降雨为主。那下个礼拜四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南下之后，在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又会带来了零星降雨，午后山区呢也会有短暂降雨的情形。温度方面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一直到下个礼拜九月底之前，天气都是温暖偏热的哈。这个秋老虎呢会持续发威，西半部高温呢普遍可以来到33到34度，中南部近山区以及内陆地区温度还会更高。下个礼拜四东北季风南下，高温就会下降了。那今天中秋节的赏月指数呢，因为整体天气都是比较好的，各地都有机会看到月亮，所以今天晚上可以好好把握一下啦。最重要就是团。肉烤的那个就是澎湃哈，丰富的程度有多少不重要，我觉得大家都凝聚在一起，聚在一起聊聊吃吃喝喝，那个感情是最好的。好，那其中呢要看到就是桃园以南跟中部附近的云量是最少，赏月条件最佳。南部在中午过后，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所以入夜前云量会比较多，入夜之后呢云层会逐渐的减少。北海岸、大台北以及东半部迎风面云量比较多，但是整体而言都还是有机会看到月亮的哦。好，那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九月底，适逢呢天文大潮，也是今年第二度的这个大潮期。好，那中央气象署提醒新北到彰化以及澎湖沿海地区要注意海水倒灌的问题。那再来关心到温度方面呢，其实近期的高温呢都还是有的。昨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高温最高温的地方出现在台南市的预警，高温达到了35.7度。好，那今天呢东半部的高温都是在30到31度，西半部大约来到了32到34度，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南部甚至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是偏强的，外出的时候要帮肉涂上烤肉酱，我们防晒乳液防晒乳霜都还是要备好了。那最好呢就是穿个那个透气凉感的薄外套来帮助保护一下自己的肌肤，然后也要适时的多补充水分分了，内补水外补水都需要，因为这一天气比较干燥，可以擦个乳液咯。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来到了25到31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气温呢比较温暖，略带闷热的，那户外活动还是要记得防晒，然后穿着透气的服装，然后呢早晚温差还是有，也要带个薄外套放在车上哦。那这样子呢也可以当做防晒使用，保暖使用都可以，外补水内补水，水分要补充好咯。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0分。听到的歌曲还是 Elva 萧亚轩收录在他《潇洒小姐》张专辑当中的作品《狂想曲》。

郑凡今年的作品，混音版本的，来自于 Drew Bell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小的1:26。好的，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呢，在我们道路交通资讯方面的这个相关讯息。好，在我们台东呢市区的部分有施工地点，那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新辟工程已经有开放通车，但是要提醒大家，经过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这边呢是有车道的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中秋节要听一些有关月亮的歌曲，当然不可以错过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张雨生大哥。这一首歌经过了几十年，但是一样非常的经典，带我去月球。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4: 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5: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4: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5: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4: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5: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

0: 健康福利捐。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0: 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昨天发行了新专辑《你要去哪里》。这首作品我很喜欢，叫做《云》，有一点下午呢那种午后云朵在飘动的感觉哦，又是那种凉凉的、悠悠的感觉。下午的1:42，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在下午的1:42，我们要来连线给我们安硕交控中心的督导张立凯，张督导，督导您好。
1: 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好的，督导，我们中秋佳节愉快哈，辛苦您还要在那个工作岗位上面再就是帮我们引导一下这相关的路况。那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目前在我们的应该说就是南回附近啦，这个交通状况一切都还是蛮顺畅的吗？
1: 是，目前南回整体道路都蛮顺畅的，然后速度保持在60到70之间，主要是北上往台东的车流为主。
0: 嗯，因为我目前就是在中午的时候啦，因为南下的关系，所以也有看到就是好像往北上的车流是比较多。那如果是以连假来看，好像今天连假第一天是不是真的哦，由南往北就是北上的车辆是相对的也会比较多一点点的？
1: 是，今天恐怕今天跟明天往北上的车流会相对的多一点点，但是整体并不会到车多或拥塞，可能有一些路段会车多，像是马里巴桥这里，但是整体而言车辆那个通行的状况还是蛮顺畅的。
0: 哦，都还是顺畅的。好，那如果连假4天的时间嘛，那北上的话可能大概这2天的人潮跟车潮会是比较多的。那如果收假的时候大概是预估往南返的车潮，对对对对，车潮会大概什么时候出现呢？
1: 恐怕是在最后一天或倒数2天的时候，主要应该是最后一天才会出现，到可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0: 嗯哼嗯哼，就是可能下个礼拜一的时候收假的当天车流会比较多，往南走的车辆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
1: 是，没错。
0: 好，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就是南来北往的话，如果可以我们就是尽量避开那个尖峰的时段嘛，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以过往的经验来看，可能大概就是车流比较多的时候，好，我们假设今明2天北上的车流比较多，通常会是出现在什么样的时间是尖峰时间？
1: 通常应该会出现在可能像现在或早上
0: 中午用餐过后，对不对？
1: 对，早上我们现在是预估8点到12点，所以可能刚过，
0: 刚过，
1: 对，
0: 那
1: 车流还是蛮顺畅的。
0: 了解。那如果是稍微晚一点点的时候，大概尖峰时刻会是大概在什么时候车流会比较多？
1: 晚上不会。
0: 晚上不会。好，了解了解。那收假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下个礼拜一可能也是要尽量避开这个车流的尖峰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提早出门，甚至用离峰的时间啊。我们像以往的这个经验来讲，大家好像都是在可能用餐的时候，就别人用餐的时候你赶快出发，可能就是要么就是早一点点，然后可能就是趁大家还在吃午餐的时候，你也可以买个东西在路上吃啦。好，那在我们交通上面有没有哪一些的事项或者相关的这一些特殊的引导要跟听众朋友来做提醒的呢？
1: 是，我们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草埔森永隧道的时候要记得开大灯，注意车速并保持安全车距。另外，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的车辆是禁止进入隧道的。行车时可以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督导，感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好的，我们刚刚张督导有提醒大家哦，在这样子路况的时候呢，一定就是要避开我们这个尖峰的时刻啦。那以过往呢，我们这个小秘诀就是跟大家讲说呢，可能大家在用餐的时候那个道路都是比较集中在用餐的热门景点，比如说市区或者是知名的用餐景点，那趁这个时候呢，可能车流就会稍微比较小一点点，所以。

你就可以避开这个人流跟车流，如果说可以早一点出发的话。好，那当然就是提醒大家，也把这个小秘诀提供给您咯。好，另外呢，来看到在新路路段台九线北上449到450公里路段当中呢，是有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好，那当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也是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把路况资讯呢，来到了纵谷线，要提醒您的是呢，在关山公路段当中，台九线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好，路段里面还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所以因为路灯拆迁哦，那道路呢在施工期间是没有照明的，所以夜间或比较视线不佳的时候，经过我们的台九线米国关山公务段，好，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当中呢是没有照明，会有警示灯提醒有施工路段，那请您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如果要变换车道的话，记得要打个方向灯，提早打哈，不要突然的就是想要急转弯，或突然想要的来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是很危险的哦。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48，月亮相关的主题曲，一定要这一首啦。

好的，继续呢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南回公路当中，提醒您在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这里呢是因为有相关的这个灾害的路段施工。好，那施工期间呢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的措施。那在我们的连假期间呢，目前路段当中是开放了北上一个车道、南下一个车道通行。那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在经过南回公路当中，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先有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五，好，礼拜五到礼拜一呢都是有开放通行的。那进入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来看到时间，现在是下午的1点53分。然后提醒大家呢，在经过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

好的，目前来看到呢，在我们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这个相关的道路交通讯息的通报。好，目前呢，在从我们的路段当中来看哦，南北方向的车辆呢，目前都是顺畅的。好，那在车比较多的路段呢，是在台一线加路到方山路段南向在443到453公里顺庄的道路当中。那在台一线在经过了水底寮路段到嘉和路段436到445公里，因为南下车流增加，所以呢目前路段当中是实施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好，另外继续来看到呢，在台九线北上新路路段449到450公里路段里面呢，是有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经过这里还是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相关道路引导跟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那行车在路上也要提醒哦，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耐心哦，尤其像在秋天的时候秋高气爽哦，有时候在车子里面啦，看到这样阳光啦，会难免比较浮躁一点点，会出现秋燥，对不对？怒路症出现了，对不对？来来来，跟我一样哈，来放松心情。要怎样放松心情呢？打开你的广播，收听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好听的音乐，轻快的节奏，让你一路行车平安，心情愉快。听到这个乐团，我还记得他们是我的学弟耶，一样是文藻毕业的哦。康姆士乐团这一首非常可爱。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下午的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原本在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北上在64到63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铝梯散落。另外提醒，国一平面北上12.4公里，是过了高架系指端，原本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五堰港架南下在70.3公里，是靠近内线车道这边，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在过了大溪，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公里，靠近林口路段这边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台1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沿线南下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目前在这个路段实施调拨车道管制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补充，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是过了大溪，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好持续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再麻烦告诉警广咯。
2: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3: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以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2: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6: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5: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6: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7: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8: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飞到台湾啊！在路程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9: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10: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9: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可以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10: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

0: 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阁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阁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福利馆。

好的，今天呢9月25号呢就是中秋节了，那相信很多的朋友哈，嘿，那个昨天都已经开始在开考了对，不管是从上周的模拟考哈，真的就是模拟那个烤肉的感觉哈，要练习要复习对不对，然后到这一周的哈，到今天的正式考试，大考期间，大考上场了哈。那你已经准备在哈这个食材的部分啦，已经在做这个备料了吗？准备因应就是今天晚上的烤肉了吗？好，那其实呢在中秋节烤肉的时候呢，大家呢摄取比较多的这个肉品啦、啊、然后甚至烤肉酱饮料，哇，这样子一路呢吃吃吃，有的人从上个礼拜吃到今天了还在烤，烤了 N 次了对不对，那加入了这个局啦，这个朋友局啦，同事局啦，然后还有那个家庭局啦，一局又一局，哇，那一口又一口的肉吃进去之后呢，有的人就担心说，哇，肉真的会长到身体上啊，围攻啊材料这个 game 呢？哦，好，那根据呢这个中医师哦，他有分享呢三种333的哈、哦、这个吃法。好，这是周律挺周医师的这个分享哦，不用为了怕胖哈、哦，就只能干瞪眼，然后你只能吃一些比如说蔬菜类的啦哈、哦，吃一些热量比较低的啦，然后呢什么都不敢碰，哇，那其实也是很痛苦，对不对？但是其实呢哈、哦，在烤肉的时候呢，挑对肉，而且呢哈。哦就是在啊这个分量上面啦，然后配料上面啦，都可以来做哈、哦、这个小小的避开哦这一些热量高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到呢，其实333的哈、哦、这样子的想法呢哈、哦，就是提醒大家要三多三少三

去哦，这样的方式。好，是什么三多呢？哦，就是多蔬果，多喝水，多运动，然后三少呢，就是少油盐，少红肉，少酱料。三去呢，如果要在烤肉的时候，你可以先在处理肉的时候去皮，然后呢油脂的部分，有的人就说啊，要加奶油才比较香，你可以考虑一下，就奶油放的比较少，甚至是去奶油，然后去焦黑，尤其是这个焦黑的这个食材啦，可能烤得太焦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有这个致癌物质。好，所以一定要来注意一下了。好，那在这个挑选的部分呢，肉品的部分呢，可能油脂比较多的，像是五花肉、肥肉这一些，我们就是适量的摄取就好了如果这个五花肉油脂就已经比较多了，我们奶油就不要再加了，让它就是稍微比较把油这个逼出来。好，那甚至呢像是加工食品啦，香肠很好吃对不对，培根很好吃，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用这个肉就是原本的这个肉片啦来做取代是会更好的。好，那有讲到这烤肉酱的部分呢，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说，烤肉的时候就是要吃到这个咸香咸香的烤肉酱，才有那个烤肉的感觉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像是比如说你有一些水果啦可以把它用果泥的部分，然后加少许的薄盐酱油，这是我个人就是一个在用肉的时候的一个小秘诀，就是用这个水果的一些香甜的味道，比如说柑橘类的，然后呢像现在柚子呢不是很多吗，好，那你可以把柚子呢剥个一两瓣下来，然后呢就是加到这个薄盐的酱油上面，然后呢稍微的就刷在肉上面，就有那个柚子香跟那个就是薄盐的酱油的咸香，这样就好了，不要加太多哦。好，再来呢饮料的部分边吃烤肉过程当中呢一定会口渴对不对，然后都会想要说要搭配一些比如说就是解渴的啦那含糖的饮料有的人就会有了，甚至是酒类的也会有，然后提醒大家呢就是喝酒勿开车，酒后就是勿开车勿驾车，你要找到呢这个比如说接送的啦或者是安全驾驶，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让你在中秋节的时候能够呢有这个开心的假日，平安的假日。好，那这个呢饮料的部分呢，我们尽量就是把它比如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准备一些无糖的茶饮啦来搭配，或者是气泡水，那刚刚的讲到柚子或水果对不对，一样是可以加到那个气泡水里面就不用再加糖了，就用这样这个水果的香甜，然后呢跟气泡水，让你有这个享受到就是无糖的气泡感。好，所以呢在搭配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提醒大家333的吃法呢，就是三多三少三去，三多就是多蔬果，多喝水，多运动，三少就是少油盐，少红肉，少酱料，三去呢就是去肉皮，去奶油，去焦黑。好，那如果呢就是这个烤肉桌上面实际的吃法呢，就是你可以准备多一点的蔬菜啦，菇类啦这一些比较多膳食纤维的，然后呢肉的部分呢你就是把它配在旁边，然后甚至像现在大家在烤肉的时候都一定会准备一些生菜对不对洗干净的生菜。好，然后呢就是夹着肉片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蔬果的部分啦或者是有这个像最近大家好像买很多的茭白笋对不对，玉米笋等等的，这一些都是一个不错的这搭配的方式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1。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滑板界再创惊奇，年仅12岁的辜永彦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滑板公园室前三回合原本都有出现失误，不过靠着最后一趟飙出87.33的高分，逆转夺下银牌，改写原本由队友14岁的林亦凡缔造的纪录，成为亚运史上台湾最年轻的夺牌选手。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后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2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3: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

0: 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1: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每天都有网络上认识的帅哥对自己嘘寒问暖，实在太心动。高雄一名女子误信网友假投资诈骗，临柜提款，警方跟行员耐心劝说，但女子竟然连车手是什么都没有听过。记者徐俊秀报道。
3: 41岁许姓女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跟她说黄金指数投资可以轻松赚大钱。女子信以为真，前往中国信托临柜提领新台币499,000元，跟行员说是要用于装潢。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警员叶佑浩、洪一荣获报到场，看到这名网友的照片根本就是网络常见的 AI 帅哥，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甚至可能被诱导成为诈骗车手。
4: 他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在引导你，要么就是引导你去帮他领钱做车手，不然就是要来骗你的钱。车手就是他去骗人家的钱，然后请你去帮他把这笔钱领出来，再把这笔钱转给他，那叫做车手。
5: 我不会赚钱。
3: 许姓女子连车手都没听过，远景锲而不舍拿实际诈骗案例耐心劝说，更直白劝
4: 他。他整天跟你说早安晚安我爱你，你就把钱给他，但是这个100%一定是骗人的。他搞不好是一个100多公斤的胖子，一边嚼着槟榔一边在跟你讲电话，你都还不知道。他整天跟你嘘寒问暖，他就是要为了拿你的钱啊。
3: 最后许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49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不过对身在异乡的收收人来说，想念家人的心情更显得特别。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特别安排音乐、美食跟手作活动，让他们在异乡也能感受一点家的温暖。记者黄一豪报道。
6: 活动现场邀请台湾外籍收容人关顾协会带着吉他到所演奏大家熟悉的家乡歌曲，受收容人也跟着用母国语言一起大合唱，歌声在所内回荡，也勾起不少人对家人和故乡的回忆。除了唱歌，还准备了应景的柚子，让大家一起品尝中秋滋味。受收容人也亲手折出一朵朵的玫瑰花，等到家人前来会客时，再把这份亲手做的心意送出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队长陈南汉说：
7: 月圆人团圆，高雄收容所希望透过一系列的中秋活动，让受收容人在等待返乡的日子里，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温暖，抚慰这群外籍朋友安心静候返国。
6: 一首熟悉的家乡歌曲，一朵亲手折出的玫瑰花，虽然无法取代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却让这个中秋多了一份陪伴与祝福，也让身在异乡的受收容人感受到满满的人情温暖。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台南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4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9: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8: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

0: 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2: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2: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2: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3: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This is my first
1: visit.
0: Nice
1: talking to you.
2: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1: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1: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8: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3: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9: 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齐斌老师。今天要带您看的是用字英语通混淆字词 Unit 2。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10: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9: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三个字都叫做在什么什么的上面、上方，分别是 above、on 以及 over。那这三个字要怎么用呢？来，我们赶快看一下。第一个 above， above 叫做在什么什么上面。好了，不过您看咯，它是指在某物的上方，通常呢是没有接触的，也就是在上面就可以用 above。好，那第二个字大家最会的是 on， on， on 这个字叫做在上面，它表示在某物的上面，而且小心咯，它通常是有平面接触的，所以这两个这样你就分清楚咯。第一个 above 这个字是没有接触的，而 on 是有接触的。还有呢，第三个字叫做 overover 这个字也叫做在上面，那它什么意思呢？它通常是指在正上方的意思，而且呢也没有接触哦。不过重点来了，那它跟第一个 above 有什么差别呢？它特别强调呢有超越过去或者是覆盖的感觉。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句。第一句说了 There are some books on the desk. There are some books on the desk.您看咯， books on the desk， 书当然是跟书桌 desk 是有接触的，当然我们就用 on， 所以再一次 there are some books on the desk。 第二句 the candidate raises his right hand above his head， the candidate 这个候选人 raises his right hand， 他举起他的右手，raise 就是举，

0: God, there is a spider on the wall.
1: Don't worry, it's not real.
2: 他说 God, 天哪 there's a spider on the wall. 竟然在墙上有一个蜘蛛哦。Spider 就是蜘蛛的意思。Don't worry, it's not real. 不用紧张，不是真的，是玩具蜘蛛哦。好，那我们赶快再一起练习一下这段对话。
0: God, there is a spider on the wall.
1: Don't worry, it's not real.
2: 好，今天我们看的重点是 above, on 以及 over 这三个都叫做在什么什么上方的介系词。那么再复习一遍咯，记得 on 我们最常见的通常是有接触的，至于 above 那是没有接触的。如果不但在上方有覆盖或是横跨的感觉，那么我们就会用 over。希望您都学起来了。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学到了就是在什么东西上面哦。啊，你知道就是在什么上面呢？哎，其实这个介系词哦，在这个英文用法上面呢，有时候它就是很讲究这个位置方位的哦的正确度。好，就像有时候呢，我在看那个啊，就是社群里面的贴文啊，或者是影音的时候。欸、其实也会有这个外国人呢，或者是就是在专门教学英文的人，特别就是针对这一些比较常常用到的哈、哦、这个介系词来做解释。好，所以今天的介系词呢，就是 above, on, over。好，这一次哦 ，above, on, over。

好，那这三个字呢，其实它的介系词呢都是在什么上面。好，虽然这个中文呢都是说在什么上面，但是 above、 on、 over 这三个呢，嘿，把它拆开来看，其实它的那个细微处呢，哈，就是在那个有没有跟东西接触，然后呢有没有就是覆盖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哈，这三个它的定义是怎么样子呢？好 ，above， 哈，通常是指一个物体在什么东西的上面。好，那它呢其实你如果再从侧面去看呢，它虽然说是 above， 好，但是它跟这个物品呢，跟这下方的物品是没有接触的。举例来说，我刚刚看到这个字，我就想到说呢，比如说像是呢，我们会讲说呢，天空上有什么东西嘛，所以我们都会讲说呢，那个 there's clouds above sky， 就是我们讲说呢，就是在这个天空上呢，会有云朵，对不对？好 ，above， 但是云朵有没有跟你，或者说呢，在我们的头上都有一片天，有一片云。好，那这一片云有没有跟你的头顶接触呢？没有啊。好，所以呢 ，above 指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它在你的上面，但是没有接触到你。好，那如果呢，是 on 的话呢，就有接触了哦。on the desk， 很常在学英文的时候听到这一句，对不对 ？on the desk， 比如说 there's a book on the desk， 哦，好，有一本书在桌子上面，书跟桌子有没有接触到？有，好，除非它下面就是在压着一个东西，但是还是 on 啊，因为它有接触到啊。好，所以呢，如果是有跟这个平面接触到的，好，就是用 on 这样子的介系词，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 over 是什么呢？ over 一样是在什么上面，但是它有可能呢会表示的就是一种覆盖的，覆盖的是。

那真的在正上方哦，而且呢是这有可能也会就是覆盖过哦，比如说呢，你盖被子需不需要把你的身体盖过去啊？要吧哈，就是人在身体里面要覆盖的感觉。好，所以呢，这个东西呢，跟你呢，就是覆盖的这个形态。好，所以用 over 这个单字哈，这个介系词。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呢，就可以知道了。比如说，像刚刚很常听到，学英文的时候听到 on 哈，比如说 there are some books on the desk。好，那书跟桌面有没有接触？有。好，你不要跟我讲说特殊的原因，可能上面压的东西哈。通常呢是要跟这个哈，就是接触物，好，是要有接触的，它才会在它上面的哈。这当中的缝隙是很少。的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例句呢，哈，是 above。好，那记得 above 呢，哈，就是跟这个东西几乎是没有接触的，好，就是没有那个碰触到的，哈。好，所以这个例句就是 the candidate raises his right hand above his head。好，什么意思呢？好，在讲说呢，这个候选人，哇，这个是现在选举期间啊，大家听到这个候选人呢，都会觉得，哎呦，耳朵为之一亮哈。好，the candidate，候选人呢，就把这个手呢举过哈，超过他的头，好，above his head，好，就是在他的头上面，哦，有可能呢，哈，就是要来遮住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他跟他的头没有接触哦，有可能就是悬空的，所以呢是举超过他的手 above。好，这里看到 over 这个单字呢，哈，它呢其实讲的说呢，哈，是可能是横跨、跨越或覆盖。好，那这样子的形态呢，可以用 over 这个介系词。举例来说 ，there is a stone bridge。Over the river， 好，那如果呢是在河两岸之间河跟河，没有河跟河啦哈，河好，那两边都是路嘛但是你中间要什么要桥连接，对不对？好，那这样子的形态就是 over 哦，好，所以就是跨过一端，好，一端跨过一端，这样子介系词就用 over 啊。它有没有就是跨越过呢？有，好，所以就是用 over 这个单字。所以你看例句一下哈，他说 there is a stone bridge over the river。好，他讲说呢，有一座石桥，好 ，over 你可以把它翻成是越过哈，跨越过哈，那一条河。所以呢，你可以讲说呢，这一座石桥越过了这一条河，然后它就是那个 over 哈，就是从一端到一端哈 ，over。有没有听过另外一首歌曲叫做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好，意思是说呢，有一个地方在越过，就是横跨过，这个 rainbow， 意思是说呢，在彩虹的另一端呐，啊，你了解不？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座桥。好，所以呢，就是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彩虹的另外一端，over the rainbow， 所以它的 over 呢，就是越过彩虹的另外一端，是这样的意思哦。有没有觉得英文很好玩、很可爱啊？但是这个逻辑的部分我们稍微就是要来理解一下啦。好，所以呢，如果以后大家在听到这个介系词的时候呢，你要有一点点那个空间概念哈。然后有时候在网络上面真的可以找到这个分析表哈，他会用英文的方式来跟你讲说呢哈，这个空间概念哈有没有连接住的，有没有怎样的，都会讲得很仔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实战演练的部分，小小的来哈看一下这一些练习题。好，那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理解一下哈。第一句呢，他说 I put the comic books。什么 your desk 有没有靠 desk 桌子？好，那因为书呢，通常跟桌子呢都是会有连接的，有没有接触的哈？所以它才会在这个桌子上面。所以呢 ，on your desk。好，所以答案呢要写 on。好，再来 ，the moon is now 什么 the tree。好，所以呢，他说那个月亮呢，现在已经怎么样子哈？跟树一样呢？哈，就是应该是说超过那个树，越过那个树了哈。所以呢，它是在树的上面，但是有没有接触到树？没有吧？哦，因为它其实只是视角的关系哈，所以月亮还是很远的，但只是说它在树的树梢上。好，所以呢 ，the moon is。

now above the tree、啊、意思就是说呢，月亮已经爬上了树梢上面了、啊、它没有跟树接触，没有哦，所以是用 above 这个单字哦。好，再来I put a blanket, 我放了、就是我盖了一条毯子，什么 my baby to keep him、warm, 好，就是我盖了一条毯子呢在我 baby 的身上、哦、要让他呢保持温暖。好，有没有覆盖？好，刚刚有没有讲说覆盖、哦、要用哪一个单字呢？就是用 over, 盖过去 扛过、哦、over 就是整个都扛起来，然后呢、哦、好，所以 over 就是盖在上面啊，有没有覆盖、哦、扛起来 over。这样用台语来理解那也是了解啊。好，再来第四的、句子，他说了 The plane flew small my apartment 好，他讲说呢、欸、这个飞机呢飞越了，飞过了 我的公寓，或者说我家上方，我的房子上方。好，所以呢飞越好过去好，这样哈过诶、欸我们用这个理解哈，哈鬼，好，有那个过去的哈样子，所以要 over， 安尼了解不？哇，太喜欢用台语来解释英文了哦，安尼对对，多了一个那个字词的解释哈。好，第五个句子，他说呢 ，she laid her hand， 他呢把他的手哈放在什么 ？my shoulder， 好，就是放在我的。肩膀上面吧，不可能放在肩膀下面吧，还是贵人咖。好，所以呢他把他的手呢搭在我的肩膀上。好，所以呢上面有没有触碰啊？要吧，要有触碰吧，所以要用这个介系词 on。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那就可以找到今天的用字英语通 above on over， 可以有相关的教材，可以在网络上面收听，或者是看一下里面的教材内容哦。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台北入口匝道，先前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4.5公里是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完毕。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325.4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中线及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再补充提醒，是国道3号北上397.8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188公里是过了王田，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同样转达通知。还有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稍早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人新巷7.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占用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

事故处理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三南下185公里是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再来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8线东向刚上万大桥的位置，路中间所有防撞杆还有油漆桶散落，统统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闪避喽。

0: 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北上324公里的大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3: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入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0: 有。
9: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0: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9: 错。
1: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9: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小的三点十一分，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单曲，或者是有哪一些作品有特殊的表现。好的，在1996年的9月25号，辛晓琪姐姐发行了第八张的专辑，这样的作品名称呢叫做《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刚听到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好，这张专辑呢让辛晓琪姐姐呢是入围了第八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这样的殊荣。好，那专辑的第一波的主打呢就是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这一首作品呢是找到了李宇环的作曲，词的部分呢有李宗盛大哥，还有周世渊以及李宇环老师，这三位大师呢一起共同合作的词。

好，这一首歌曲呢，我也印象非常的深刻哦。这一首《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真的好像就是把那一种，就是女生的哈、哦、这种感情啦，然后好像呢，就是在以前大家就是说，哎哈、哦，这个感情的问题好像都会有，就是出问题的话，都会有一方是错的，然后好像就是会归咎成啊，在这个另外一个比较柔弱的一方。那我觉得唱出的这一种女性的角度也是表示说，哎，其实呢哈，这个感情当中的问题啦，哎，不是哈，可能就是单方面而已，两方面都要付出责任吧。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这一张专辑呢可以说是蔚为经典哦，因为他把所有的呢这个经典的哈、哦、这个名曲都把它呢收录在这张精选集当中了。好，我们来到了2002年的9月25号，来听到的是谁呢？他是猫王 Elvis Presley。那歌曲到现在呢，都还是有很多的电影啦，或者是动画啦，都在用他的歌曲。

好的，这一张专辑呢，就是收集了啊，这个猫王呢30首冠军金曲，所以专辑名称呢叫做 Elvis 哈、哦，他也是玩弄那个数字跟英文的哈、哦，这个形象。好 ，Elvis 的 I 呢哈、哦，他把它改成1234的 E。好，所以呢 ，Elvis 好、哦、就 30 number one hit 好，就是所有的哈、哦、这个冠军的单曲。好，那这样的作品当中呢是。这个唱片公司呢，他们收集了这个猫王呢多首的这一种冠军作品啦，收录在这张精选当中。那当然呢，这张专辑呢虽然说只有一张 CD 而已哦，但是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歌曲哈、哦、都收录进去，所以呢，在专辑当中呢，大概就是只有听到这个31首，这个唱片公司呢他们收录了这些经典的作品。不过虽然是这样子呢，但是这张专辑呢在15个地区呢都已经获得了这个销售的认证，而且全球已经卖出超过数百万张。那后来呢，在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呢2018年3月8号呢宣布这张专辑呢是600金的唱片认证，在美国销量超过了600万张，所以100金就是100万张咯。好，当时呢，这张专辑呢也是这个唱片公司 RCA 跟BMG 哎，为了纪念猫王逝世25周年所发起的这个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之一，所以这样的作品当中呢，可以听到哈、哦、这个非常多经典的作品。好，包括刚刚听到这一首歌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那这一首歌曲呢，在后来有很多的电影啦哈、哦，或者是动画啦，也有呢就是翻唱，甚至收录这一首歌。那这一首歌曲呢，在1962年的时候发行呢，就荣登了英国单曲榜的榜首，而且连续4周的冠军，蝉联的冠军宝座哦。这首单曲在美国也是拿下了白金认证，销售量超过了100万张。继续来听到猫王的作品呢，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很多非常喜欢听西洋音乐或者是复古作品的都会听到这一首歌吧。

听到的一首作品 Love Me Tender， 好，也是我呢以前就是在看那个比如说音乐课本里面啦，或者是有一些哈，这个比如说可能在练吉他的这种音乐学习本嘛，好，反正就是会看到有这一首歌曲的出现哦，就可以知道这一首作品是多么多么的经典了。好，那在讲到经典的部分呢，听到这一首歌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啊，当初呢就是出现在了电影里面，让我认识了

当初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在巨石强森演的《超级杯奶爸》当中的片尾，就播放这一首歌。后来呢，在这个《星际宝贝》的这个电影当中呢，也是有这一首的配乐哦。那是找到了歌手呢，翻唱了这一首的作品。好的，所以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啦。继续呢，我们时间来到了2006年的9月25号，来听到这一位女歌手，来自于马来西亚，佩妮戴佩妮发行了第六张的专辑 I Penny。这张专辑让他在2007年第18届金曲奖第三度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陪你带陪你一个人的行李，收录在他第六张专辑当中的《爱陪你》当中这一首的作品。好的，下午的3:28，继续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整张专辑呢都是陪你呢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所以呢整个的氛围的营造也是掌握在他的手上。这一首歌曲呢我也很喜欢，当时它是搭配的电影《1公升的眼泪》作为中文主题曲的《窗外》。

0: 号到二十八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零点到早上五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村了！
4: 哎，王宝钏呐，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要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加钱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欸啊、我钱都还没中到呢。
5: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骗去，所以我速速骑马挂回来了。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来哟、
9: 哦！
8: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9: 手机啊！
8: 想要找人开讲，
9: 给他打。
8: 找艾琳。
9: 金融个卡。
8: 开车无聊，
9: 赶快改卡。
8: 卡，我带你卡落哟、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骹，互你整。阿你知影吼？
9: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8: 哦。
10: 喂，你敢有通去提一顿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8: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9: 好，阿爸，你敢唔骗？
8: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9: 对。
0: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0: 听到的歌曲是张韶涵的摇摆头，下午的3:41。至于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在下午的3:41，我们要来连线给我们的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我们的蔡兰桂蔡组长。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组长辛苦，我们中秋连假期间呢、都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况资讯哦。那在今天我们在市区的路况一切都是顺畅的吗？
1: 目前的话，我们经过我们刚刚15点统计，是台九线北上的车流还是有持续增加的部分。
0: 是，
1: 那目前市区的话可能要到下午5点之后车潮才会慢慢回到市区来用餐跟住宿。
0: 哦，所以都是跟之前连假期间一样，都是在差不多可能5-6点的时候，大家都开始纷纷的往市区来移动、来聚集了哦。好，那从昨天开始呢，我也有观察到，好像从我们的这一些道路当中啊，包括像因为我是往北走嘛，所以经过了中华大桥，就有看到我们的警车了。然后一路上呢，在中间啦，还有经过都兰的时候，也有看到我们这一些警察同仁在执勤。那是不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有警察同仁在执勤，对不对？要提醒什么事情呢？
1: 这边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因为我们台东比较长一点，所以就是路也蛮大条的。那提醒大家就是速度可能要放慢一点。那机慢车部分也请不要违规超车。
0: 好，那执勤的部分呢，也都是希望说可能在各个路段啦，有我们警察同仁呢，可能会实施相关的道路交通的

0: 安全检查
1: ，
0: 就是提醒大家哈，因为连假期间，对，聚会的时间变多了，然后可能就是啊，这个一不小心就会哈，可能就是贪了几杯，但是我们酒后误驾车要安全驾驶。好，那如果说在我们的市区啦，有没有哪一些道路交通的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说，哎，除了就是我们开车骑车要注意的啊，这一些事项，市区有没有哪一些的路段可能是比较交通繁忙的，然后有没有哪一些的事项要跟大家来做一下提示的？
1: 哦，市区部分这边要提醒大家，因为刚刚有提到大概五六点之后车潮会慢慢到市区来，那因为我们台东市区的道路路幅是比较狭窄的，那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要违规停车，那停车格的资讯其实在市区有部分路口有这个 CMS 的看板，那他会告诉说哦哪一条路还有几个车格是可以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那在我们台东即时交通资讯网上面也都可以查到这个停车位的资讯。好，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槟榔外环在8月13号通车了。那这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南下的路口吼，采这个车种号志分流。那机慢车朋友请帮我们行驶外侧两个车道，那汽车的话是行驶内侧的三个车道。那要依照各自的号志来行驶。
0: 好的，所以有这个相关的车种分流的地方也都会有相关的道路交通号志跟引导，一定要来放慢速度，然后看一下前方的道路交通，然后呢就是小心的驾驶，然后经过了任何的路口有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因为有时候假日啊，你以为说哎哦就是很开心的出游，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优先礼让行人，尤其是连假期间可能大家到市区哈游玩的或者是找吃的地方，那在走路的行人比较多，也要请大家耐心相互的来礼让一下了。好的，谢谢谢谢我们蔡组长，感
1: 谢
0: 您，
1: 谢
0: 谢，祝您中秋节愉快，
1: 是，祝大家佳节愉快，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好的，刚刚主场呢提到的，就是在我们的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目前呢，这个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那在路段当中呢，会有车种的分流。好，那请我们机慢车跟汽车依照我们的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另外，在我们的台九线北上新路路段449到450公里当中，这边路段呢是有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经过这里呢，也是要看一下这个 CMS 跟我们的幸福公路 APP 发布的相关路况，那也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留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6，继续呢来回顾一下我们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我们来到了2009年的今天，对，当时呢他因为要跟那时候的自己呢来告别这种青春的感觉哈，所以呢他发行了这一张的 EP。

还记得当时的他唱的这一首歌曲非常可爱清纯的样子吗？郭书瑶瑶瑶爱的抱抱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瑶瑶郭书瑶的作品，这一首歌曲《爱的抱抱》。好，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要提醒您，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在台九线纵谷线直向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关山公务段台九线在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路段当中也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埋设作业，所以道路呢在施工期间，经过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里面呢，夜间是没有照明，但是会有警示灯提醒路段在施工。那晚上或者是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呢，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那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

0: 好，继续呢，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台九线大鸟路段在413公里850到950公尺，这里呢，因为有相关的道路灾害的施工工程。好，那在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连假期间有开放北上南下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指挥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经过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记得要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仙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52。
1: 如果月亮会说话。

0: 听到的歌曲是王心凌的《如果月亮会说话》，Post Malone 的《Circle》。3:59，祝大家中秋节愉快！谢谢你今天三个小时陪伴，可能我也有陪你吧。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祝大家连假愉快！那我们一样礼拜一下午的1点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下个礼拜一见喽。
1: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的地方。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一北上325.2公里，在靠近大湾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还有路肩，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一西武高架南下15.8公里，是过了汐止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西武高架南下19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现场接获有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武阳高架南下56.2公里，是中立转接道之前，稍早在中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还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往北23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接获5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过了大南，外侧车道小客车加上大货车事故，稍早已经排除，车流平安的疏解消化喽。省道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回报，现在已经排除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

0: 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说的调拨车道管制目前结束，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life。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一天，晚上有没有想好去哪里赏月了呢？今天到底在台东可不可以看到月亮？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周报的一个天气情况。

好，今天是25号，哇，恭喜大家哦！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但是呢，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的阵雨，午后的高雄、屏东地区、台南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呢，也就是说，即使有下雨也是短暂的，所以要好好的把握现在看得到这个艳阳高照的天气，晚上希望云层少一点哦。来，26号到30号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在10月1号，东北季风增强了，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26、27，也就是明后天，东半部沿海、含兰屿绿岛有长浪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那么在明天的清晨，彰化到台南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如果要前往彰化、台南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啊。

好，他说呢，26到30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30号，其实多半是多云到晴，但是在山区的部分呢，午后比较容易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所以在市区应该是 OK 的，看到月亮的机会颇高。今天的话呢，他是写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哦。待会我们来看一下比较详细的部分。好，一周的部分，好，在台东

的话呢，我们看到比较重要是晚上嘛，对不对？好，晚上呢在台东是晴时多云，应该是不会下雨的几率比较高，但是能不能看到月亮，看可不可以大家可不可以拨云见日的功力哦。那么在花莲的部分呢，也是晴时多云，宜兰也是晴时多云。那在明天的话呢是多云，所以明天看到的几率就不高，今天还有可能呢。花莲的部分是晴时多云，在宜兰是多云时晴。好，礼拜天我们看一下，礼拜天宜兰是晴时多云，在花莲的部分我现在都是说晚上哦，晴时多云。台东的话呢也是晴时多云，礼拜一还是继续放假哦，晴时多云台东，花莲晴时多云，宜兰晴时多云。今天看到的几率是，如果这四天来比较的话呢，是明天比较不可能啊。那今天跟礼拜天礼拜一的几率是一样的，但是下雨就不会了，所以算、欸、还算很好啦，让大家可以在户外聚一聚，天凉好个秋，秋天的这个风还蛮舒服的。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呢，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啦。那么、欸、在中午的部分、喔、是没有塞车，我们看一下，待会来看一下那个省道下午三点为止高屏跟台东的省道路况。他说呢，在台一线 436.5 到 445.5 水底寮到志嘉河路段，因南下的车流量增加，实行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行驶。台一线的 443.8 到453加路到枋山路段南下车多，台九线的 449.1 到 450.2 新路路段实行北上两车道提前缩减变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其他省道路况呢，在三点以前、左右呢是没有拥塞的情形。好，那待会儿呢再陆续跟、各个单位来做连线，来确定一下到底今天的路况哪里要注意的。那么今天是中秋节，跟月亮有关的，还有礼拜一是教师节，跟教师节有关的，我就尽量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大家耳熟能详，第一个想到的歌曲是谁呢？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一起来欣赏。

OK， 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大家。今天是中秋节，希望中秋夜月亮能够赏脸一下，让我们看一下中秋节的月亮到底长得如何。时间来到下午的4:15，那么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一天，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您到哪里，一定要记得精神状况、注意力都要非常的集中再来开车，无论是在24小时的哪一个时段开车。那么另外呢，稍早在3点左右哦，在我们的辖区高屏跟台东的辖区，台一线的436.5到445.5水底寮路段到志嘉河路段南下车流增加，所以实际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行驶。台一线的43.8到453加路到枋山路段南下车多。台九线449.1到450.2新路路段实施北上两车道提前缩减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那么其他路段是车多但是没有拥塞的状况。好，我们提醒外来的朋友，我们台九线351.7到353.2的槟榔外环段路段已经开通了，那么民众呢可以从这里很直接的到我们台东市区，说或是说要往这个鹿野这边。台九线跟东49-1路口是采车流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要1号至10号来通行。那么今天梅山口向阳是到5点就要离开，现在还有44分钟哦，不要忘记了哦，太美的风景，结果忘记那个时间了。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明天依旧是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那么再来台九线的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导致台九线的米果学校跟关山公路段这里是没有照明的，以警示灯来提醒用路人，因为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的埋设工程，行经时特别的注意。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大寮路段了，在413.8到413.9，因先前的灾害发生，路面坍塌，目前是开放北上一车道、南下一车道通行，用路人依现场管制来行驶。还有要提醒，如果您行经南回的部分呢，有3个路段必须开启车头灯，不然被处罚1200。那么养成习惯，只要开车24小时。

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开车的话呢，开启车头灯你就不用担心了。这种台球雾线的暗色的草埔，台球雾线的暗色的草埔，草埔先用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您如果经过这三个路段没有开车头灯，最高会被处罚几千能八口。来，说到月亮，送上李玟 Coco 所带来的《月光爱人》。

0: 哇，没想到呢，这跟月亮的歌有关的歌还蛮多的。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2: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2: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哇哦，好听诶，花好月圆，任贤齐、杨千嬅所带来的歌曲。好，接下来台语歌曲元宵节嘛是有甲月亮有关系歌曲《望星问月》，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74.2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5%，预估今天将达到120万车公里。而国五南下雪穗路段也较去年同期增加9%。下午重点拥塞路段包括国营南下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园林、北向东湖到五堵、国三南下三鹰到关西、茄洞到竹南、快官到雾峰、中心到民间、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双向左营到仁武等路段。另外，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速、疲劳、分心以及酒驾。台大医院导入自动翻身气垫床，研究发现重症病人压力性损伤发生率由4.7%降到2.9%，同时大幅降低护理师翻身人力与时间负荷，提升照护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加护病房中，重症病人每2到3小时就需要翻身，床耗费大量护理人力。台大医院护理团队进行自动翻身气垫床临床研究，共纳入424名重症病人。台大医院护理部督导长夏伟林表示，导入自动翻身床垫后，护理师翻身人力负荷降低69%，操作时间缩短53%，可以由单一护理师完成翻身的比例，也从36.7%提高到91.8%。
3: 新的压伤发生率里面，其实从介入组跟对照组是2.9跟4.7比起来，虽然没有统计的显著差异，但也就代表机器翻跟人为翻其实是一样好的。那在压伤的恶化率也可以看到，数据上显示是2.3跟5.9，那比较起来也是两个翻身的过程，其实都是一样可以维持病人压力性伤口的稳定。
2: 夏伟林指出，医院依病人压伤风险调整翻身方式，低风险可以完全由自动翻身床垫完成，高风险则采人机协作，护理师只要一只手指就可以完成翻身动作。护理部表示，设备并非取代护理专业，而是减轻翻身时间与体力负荷，让护理师更专注照护工作。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称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诈骗。

0: 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员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2: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预听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连续请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1: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每年八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黄头鹿飞越嘉义县梅山乡，途经泰兴村凤凰山谷，此时正是走访嘉义山城、亲近自然的好时节。记者周前报道。
3: 秋风吹起，又到了过境鸟黄头鹿大规模南迁的季节。位于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总有数以万计的黄头鹿分批飞越山谷。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4: 尤其在泰兴这个地方呢，因为随着气流呢，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5对、7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3: 这项壮观的秋季限定生态奇景，吸引无数全台游客与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观赏。这项盛景也被在地人亲切地称为万鹿朝凤。黄头鹿群出现的时间点，最佳观赏时段落在每天的傍晚4点到6点。每年数以万计的族群经过了泰兴村，万鹿朝凤的奇景不仅展现大自然壮丽的景象，更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新国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就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就在中午过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明天东半部高温大约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34度之间。那其中在南部地区温度会比较高，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高温，在内陆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那外出的话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气温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在22-24度，其他地区低温在25-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建议携带一些薄外套备用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哇，天顶的月亮，今仔日来出门，希望真正在天顶看到伊哦。时间来到下晡4:40，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阿芬阿喜话。陪伴大家下午6:30，有新的路况，随时拢会使卡0800000123的电话，或是呢用您平常熟悉的通报路况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好，那么目前在下午3点，截至3点以前的累计车流量最新状况，包含在台九线的南回到三河路段往北哦。那么最近一小时车流是1300多辆，平均车速来到56，算正常哦。那么往南的话呢，平均车速有53，车流量也算是顺畅的。在出路台九线的纵谷到出路这里呢，平均车速56，车流量也算是顺畅的。那么来到台十一线的东海岸富冈这个路段，平均车速48，车流量也算顺畅。往北的话呢，平均车流量来到30，车流量算正常，不过车就是算蛮多的哦。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启您的车头灯，还有注意您的精神状况。今天聚会可以，如果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哈，可以请代驾，或是说，困干明仔再套炸，等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酒退了，真的退了，才可以开车。好，目前台20线梅山口向阳还有18分钟就要管制了，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明天礼拜六日一依旧是开放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路段。好，再来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的关山这里，关山因为有进行、这个路灯拆迁跟管线的埋设工程，接近晚上你可能经过民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这里会比较暗一点，因为没有照明，用警示灯来提醒用路人，请谨慎通行。好，今天晚上如果要去烤肉的朋友，记得人离火熄，而且有一些地方是不可以烤肉的，要切记您要去烤肉的地点是确定可以烤肉的。OK， 中秋节听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沈文成《月亮的天边》，天边，天边哈，月亮月，一共台语是写月娘，阿兰公国语是月亮哦，月娘在天边，来一起来欣赏沈文成的歌曲。

OK，四点四十六分，月亮在天边，哈哈哈，沈文成的歌曲个，哎，这台湾国语有时候呢，就是蛮贴，贴心啊，不是贴切，不是贴切，应该是说蛮，有的人会台湾国语嘛，对不对？像我的、就是会讲台语，但是无啥会练登。啊，其实我还蛮喜欢听那个不太会讲台语的人，因为他会有这个 Q，对吧？然后呢，我觉得不要太一板一眼。有当时啊，咱得爱放松；有当时啊，要很紧绷。啊，起码放假，咱得爱连续给他放松。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欣赏台语也会欣赏国语，那当然也有一些西洋歌曲，我刚才也看哦，有一些西洋歌曲或者是日语歌曲跟月亮都有关系耶，他们也会赏月吗？应该也会啦，只是不过他们是不是中秋节就不一定。像我女儿在澳洲，她有 po 拍那个月亮给我看，然后她说他们老板是送她月饼，我看是那种很传统的那一种月饼哎。哦，伤脑筋，那个是热量超高的哦，啊，没，好像月饼都超高。对，然后呢，我就说，哦，那你们老板是台湾人哦？因为不是啦，他们老板是因为员工很多的是台湾人，所以呢，他就决定说，哎，送员工，哎，这个很传统的那一种月饼，就是我们小时候呢，那个月饼上面还有一张纸，然后我会拿来玩那个，哎，用手拱起来，这样有没有？把那一张纸打翻，翻过来，这样变成，从白的变成有颜色的，或是从有颜色玩到变白色，这样，我觉得那个还。

还蛮好玩的，不晓得您今天还会不会玩。哎，可是没有啊，现在的月饼没有那张纸，那是要传统的，传统的月饼上面才有那一张纸。哦，他又在拍给我看，我说哇，你们老板真的是很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啊，就是后来我问我女儿，因为我那个不喜我也不喜欢吃那种传统的月饼，感觉很甜，不是感觉，它本来就很甜，然后软软的。然后我女儿就说我也不喜欢，她也不喜欢吃，然后她就送给朋友这样。有没有那种感觉，比如说人家是好意啊，就是送你，但是你不喜欢吃，然后你又转送给别人，然后朋友们 也不好意思拒绝他，其实他也不喜欢吃，然后他又转送，然后那个礼盒转转转转又转到自己的手上这样子。有没有人这样子的经验啊？可是转回到你的手上，你应该也不知道是你之前送出去，不然你就要做记号。因为现在人太多了，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像过年过节，尤其像中秋节嘛，你收到的月饼真的是好几盒，怎么吃啊？但只能分享啊。那分享，我分享给你，你分享给我，就还不是一样，都是这么多。不过昨天我倒是觉得蛮温暖的，因为昨天我晚上下班跟好朋友去烤肉，那好朋友呢，我有带一盒综合的月饼，他们就是很礼貌的各拿一个，然后其中这个好朋友呢，他就说哎，那个没有发完的可不可以全部给我，我说当然可以啊。他说因为我的朋友多半都是社工，然后他就说我想给我的案主案家，好，这个案家就是他服务的对象嘛，因为他们可能就在经济上没有那么允许，然后要吃到月饼也不是这么简单，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真的很幸福，可以吃到月饼，甚至于可以选择要吃不要吃。有些人呢，他完全吃不到，他只能用想的，所以我们要真的很珍惜，还有很希望大家除了珍惜然后要感恩之外呢，我们如果有能力，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去协助周边的人，让他们感受到温暖。时间来到4:51了，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进来，那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的。那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啊，可能很多人会在花莲啊或是高雄玩一天，好，明天可能陆续到台东的车就会越来越多。那也希望大家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开车，回家的人很重要哦，精神状况跟注意力一定要集中。然后台东很漂亮，那你要欣赏台东的风景没关系，我们开车的朋友你好的看准你的路，然后让车上的人欣赏风景好吗？不然顶多是轮流如果你真的想只有一个人会开车其他的人要注意这个驾驶的精神状况。那如果他觉得说哪一个地方真的很漂亮，你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大家一起来欣赏拍个照。我觉得来到台东就是漫游，也不一定说来到台东，我觉得是人生已经放像这样子的放假，平常已经很紧了很紧绷的朋友或许你也是不由自主的，我要去哪里我就要一次我就开到台东，或者一次我就要开到屏东花莲那一种把平常的工作的一个状况呢放在出去玩的那个时间，我觉得周边的人要适时的提醒他妹咱现在放假咱就要给放松比如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候两个小时到花莲，可以在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下自然，或许你会塞车嘛，我当下你两个小时结果塞车没有办法预算啊，或是说怕不到咯，心情就要放松，不要怎么会开错路你就会觉得说浪费时间，我觉得不需要
我觉得那样反而就是让自己会更大的压力啊！你就已经出来玩了，你还干嘛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啊，就是不知道路，所以走错路啊，有什么关系？那你就把它当作说，哦，不一样的风景，或许时间会拉长，但是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嘛，因为你已经走错路了嘛。走错路如果没有在、就是你找不到那个缩短的距离，那你倒不如放松，反正哎，就是我今天就是一定要经过这一条路就对了，我就好好的欣赏我额外的风景，这样你才是真正有放假的 feel、哦、就是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因为之前就上上礼拜，对，我跟朋友去花莲，对，我开车嘛，然后开，头先是对方开，然后他开错一小段，然后我都会说，哎，没关系，好，条条道路通哪里这样子，你在前面往前面，一定会有路在通往我们要去的地方。哦，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是这样哦，所以呢，他也没有很，他本来是说啊，怎么开错这样？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往前还会有路，就没有多久，真的有路又接上了，他就很开心。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换我开哦，开，然后因为后面有救护车。然后我就开到旁边，他还很开心的，他说：“哎，对对对，你这样子，让救护车是对的。”然后因为刚刚我前面是岔路，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哇，我知道我要往左边，但是因为我离那个岔路还有一条，我等于是在外车道，那内车道才可以往右往左，哎，往左对。那我内车道我只能往右，就往右就不对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啊，没关系啦，反正错了还是会有岔路出来。哇，我那个朋友很生气哦，你这样就不对了，你这样就不对了，你怎么开这样？你怎么这样开？我心里 OS 啊，你刚才开错，我都还鼓励你，我现在开错你就给我紧张。然后哦，真的，我越他就越念，我就越紧张。忘记，我是说没关系，我们就当我还适时的希望可以疏解他的压力。我说。没关系，前面一定有路。我们看，哇，你看这边好多的额外风景哦，好漂亮哦，还有那个绿色隧道这么多。他还是很生气哦。哎，你这样要多远？你这样我们多出了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你这条路就是去哪里去哪里，跟那条路差很多，差很远，怎样怎样怎样。哦，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我还是吸口气。还是很震惊的跟他讲，没关系嘛，就走错路了，走错路就当作欣赏其他的风景嘛。你看这边的路跟我们要回去的路真的有不大一样的地方，哎，好多好多的绿色隧道。他没有办法接受，哎，还是碎碎念，那个跟个性有关，可是我觉得个性要改。然后后来我实在自己也受不了了，已经念了快半个小时。我说不然你来开，我开错了就开错了，你开错我有说你什么吗？我开错你为什么碎碎念？我现在已经被你念得很紧张。然后他突然回过来，啊，对吼，哎，没有啦，我只是觉得说这样会多出半个小时。我说半个小时有什么关系，反正就已经开错了啊，你一直念也没有用，那倒不如我们把这个半个小时珍惜起来，好好的欣赏我们现在不一样的风景。然后他就吸口气，啊，好吧，这个我之前也开过，他就说他之前也开过啊，这个是从哪里从哪里到哪里，从哪里出去可以从哪里出去，我们现在是沿着山，之前走台九，欸，台十一，欸，台九线吧，对，我有一点忘记了，然后现在只是顺着山这样出去。我说对嘛，你刚才一进来就这样不是很好，害我被你念半个小时就胃痛。然后他就自己就叹口气，好像觉得他自己不对，但是有就是他会觉得他念我然后让我胃痛紧张，他会觉得很过意不去，所以他叹口气。所以嘛，我觉得这是叫训练。有的人就是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走错，你害我们多半个小时多一个小时都浪费了。可是我的观念不是哦，我就觉得说既然已经开错了，我也是尽量，我相信开错的人那个不是故意的，那开错了你又给他，你倒不如

就说哎，没关系，你看你这样子从这里，我看过就是没有看过这边的风景、欸、你会让那个开车的人至少他是放松的，因为他开车其实他压力也蛮大的，他也是希望可以找回原路，但是一直找不回原路的时候，你要给他信心说哎呦，真的是不一样的风景、欸、你看我发现这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你这个旅程会很愉快。所以希望大家、哦、我们出来游玩可以很多的地方学习，然后你也可以很多的内观，哎呦我怎么那么紧张，哎呦我怎么那么紧绷、哦、你平常可能就是这么紧绷，你需要放松，出来玩的、学习就是让你从这个不同的体验当中去觉察，然后去改变。 OK， 4:59稍后进行整点对时，所以希望跟大家分享您今天在这4天的 旅程当中，无论您到哪里，希望都是以那种开阔的心，不管看到什么风景都是最美的，好吗？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随舟，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有在北上从东湖内湖一路到了汐止路段，目前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方面，在南下从湖口延伸一路到了竹北新竹，到了头份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加东交流道一路到了西滨路段持续车多，南下的国道三号宝山服务区这边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南下从莺歌大溪一路到了龙潭路段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车速，北上从木栅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在万方路段这边尤其车多，国道五号方面在往南往宜兰方向，从石碇到平林路段同样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车流车速可以提升到60公里左右，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车流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好走。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路段这边也同样车多，南下的国道一号从彰化系统延伸到了园林路段同样是车速缓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投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在北上接近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目前呢出现了抛锚车停放情形，驾驶下来正在后方推车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草屯路段这边216.9公里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OK， 我们今天这个访问到的是台东警察局交通队的组长陆金明。组长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组长，今天中秋节有去行吧不？
1: 没行吗？
0: 在值班哈，晚上可以夯了。
1: 我在找。
0: 哎、欸，现在那个公司行不现在那个餐厅很多行码的，所以也不用自己烤了哈。
1: 对，不用，我用闻的就好了。
0: 用闻的就会胖了。OK， 主任请教一下，今天是第一天，应该感觉上好像没什么车哎、
1: 欸。哎、欸，有啊，
0: 有吧？
1: 嗯，现在那个车就开始陆续往市区开始移动哦。
0: 哦，所以好，我讲我大概知今天要哪里要注意的。
1: 现在要注意的就是，现在出入段的话，因为台九线啊，车的量的话，目前在维持120辆次左右，那它时速的话大概可以开到60公里左右。
0: 哦，那还好，
1: 那还好，对。那台十一线的部分就是富冈段的话，大概车流量大概每小时大概760辆次的，大概车速可以保持在50公里以上这样子。
0: 嗯哼，
1: 对。
0: 啊，这是出路跟富冈的这个部分。那市区呢？市区这个时候，
1: 市区这个时候，因为现在开始要进入用餐的时间，所以车流量开始会往市区移动。
0: 嗯哼，
1: 对啊。
0: 哦，所以会比较多，陆续有车看车潮有看到了，
1: 对，有看到车潮。
0: 好，那这里有要提醒的地方吗？
1: 现在要提醒的地方就是，因为现在有新辟的道路是在槟榔外环道的部分，因为它往市区跟槟榔部落这一段哦，那请驾驶人稍微要注意一下，因为它是汽机车分道，所以提醒驾驶人那个汽车的部分不要占用机车的道路部分，那依照那。有那个形象的部分来依照号志来行进那样子。那另外就是，请驾驶人进入市区以后，不要并排停车跟违规停车啊，这两方面这样。
0: 嗯哼，是啊，对哈、哦。那你刚才第一个说的那个槟榔那个路段，现在就是因为是新开辟的，可能民众在行进时会有一些小小的需要注意的地方，要机车跟汽车是分开的，就是分道的嘛哈。嗯哼，
1: 是
0: 好，那并排的部分，那停车的部分呢？这几年的放假，那个停车的部分是不是有什么要提醒的？
1: 就是因为停车跟，尤其是那个并排停车跟违规停车的部分啊，因为市区那个路幅较小小，那你一停下去的话，那个整个那个道路会开始拥塞啊。
0: 哦，想说买一个物件尔呢。
1: 哎呀，对啊，还有加上那个，还有司机，还有科技执法的帮忙协助那样子啊，所以还是驾驶人找那个附近的那个停车场啊来做一个停车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这四天的这个违规取缔也是有，所以民众不要忽略了哈。
1: 对，我们会加强用餐时间的违规停车的一个取缔。
0: 是，不然还没有吃就。吃饱了，收罚单收到饱这样子不好啦。
1: 对、啊，
0: 安全重要。对对对对，好，我们谢谢组长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谢谢你。
1: 好的，感谢。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现在是用餐时间了，停车位会相对的减少，但是这几年其实在台东哦，县府已经规划了很多的停车场，那或许您会想要去的地方，你周边的停车位可能已经满了，但是再多走几步又有停车位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多 Google 一下台东市的停车位其实还蛮多的，那么稍微走一下没关系啦，在台东就

是漫漫游，慢慢的游啊，慢慢的走啊，去欣赏台东的风景，这很重要啊。来，5:18，我们感谢组长的提醒啊，也希望大家哦，记得精神状况注意力集中，这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做到的哦。来。接下来跟月亮有关系的孙淑媚曾志伦所带来的《月亮啊听我讲》

0: 飞到台湾啊！伫咧落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甲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拍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吼，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伫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袂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2: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甲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3: 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 时间来到5:31了，因为今天呢是连假，所以5:30是没有新闻的。好，我们汇整一下路况。目前在屏东往台东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台一线436.5到445.5，水底寮路段到一直到嘉和路段。南下车流量有增加，所以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行驶。台九线北上449.1到450.2新路路段两车道提前缩减成一车道的引导措施。那么另外呢，在台九线351.7到353.2槟榔外环道这个路段呢，台九线跟东四九之一的路口是踩车道分流，所以机慢车跟汽车机车的机慢车跟汽车要一号至十字来通行，不要忘记了这边要稍微仔细的看一下了，您各行其道。那么台九线310.08到311.42。池上大桥这里改建工程，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另外台九线315.8，因为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的埋设工程，目前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这里是没有照明的，接近傍晚了，改以警示灯来提醒用路人行进时麻烦注意。好，另外呢，目前台东是没有拥塞，也没有车多。台26线双向39.5到41.5，垦丁香蕉湾到沙岛路段，配合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进行路线调查以及护线降海试幼作业，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封闭十分钟，开放十分钟的这个循环管制通行，设有前导

车引导车流减速。好，行经这里的朋友可能得配合。那么另外呢，如果您有发现任何新的路况，麻烦您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0800-000-123。好，那稍早呢跟台东警察局的交通队联系哈，他说出路目前就是车速还可以维持在50到60，富冈是50左右，市区比较多车。那提醒现在到市区用餐的朋友，不要并排停车，不要并排停车，车子也不要任意停放。我们这四天其实都有这个违规停车的取缔哦，所以千万不要任意的摆放你的爱车，可能回去你就会收到红单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来，刚才听完莎拉布莱曼所带来的月亮，现在呢来欣赏朴正宪所带来的月亮。

车场。那么台东市区这几年其实停车位都有规划蛮多的，那只是可能离你吃饭的时候有点小夸哼几挂，但是远也不会远到哪里去，当作散步来这边就是漫游，好好的欣赏台东哦。那么也希望大家哦，记得回家的朋友，无论您24小时的什么时候开车，最重要就是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啊，这是很重要的。来，今天呢是中秋节，所以呢想说，我们可以就尽量找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哎，不管是台语歌曲也好，或是国语，甚至有韩国歌曲、日语歌曲、西洋歌曲，都跟月亮有关。欸，应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的月亮都是同一个啦。当然好，只是说那个形状不同款这样，你看到月亮，可能你在这边看是已经接近满月了，因为今天中秋节啊。或许你在别的地方你看到的是应该应该也不会去差到哪里去吧，对吗？吼，这倒没有去研究过。比如我现在在台东看的月亮是很圆，那在国外，不管是在美国或是在日本看的月亮一样圆吗？应该是角度不一样，远近也不一样。嘿，这个有研究的人可能才会知道啦。好。但我认为，但是不一定，我认为应该是差不多，但是会有大大小小，还是会有一点点差不多，还是有差嘛，对不对？来，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哇，这是好久好久好久我们那年代的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孟庭苇会跟着哼唱的呀，秋，那就跟我差不多年纪哦。好，时间5:46。
1: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2: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3: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浦沿系统以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浦沿系统湖尾以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1: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OK， 5:46了，车越来越多在用餐的周边啊，也希望大家车子不要并排。
4: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0: OK， 欢喜过中秋，5:47，跟月亮有关系的，来自于徐志豪，七星鬼牛井。

OK，好听的歌曲，痴心。哎，这个跳收紧啊！接下来欣赏贾子慧《问月娘》。好了，今天的中秋节哈，就让我们2个半小时的时间呢，都欣赏跟月亮有关系的这个歌曲，来感受一下月亮的热情。贾子慧《问月娘》。

0: OK， 甲子会蒙龟，你有时间我点我的老公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哦，现在是接近晚上了哈，在我们的关山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这里是没有照明的，因为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的埋设工程，所以目前是警示灯提醒用路人行进时要谨慎通行。
1: 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3: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那么在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3.8到413.9灾害发生，路面坍塌，目前是施工。那么这几天呢，维持开放北上一车道、南下一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方向来通行。那么明天台20线梅山口依旧是开放，早上的7点钟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管制路段。听到歌声，来自于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上面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北部路段方面的车多路段分别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而继续往南的方向呢，在南下从新竹的竹北路段一路到了头份路段呢，目前维持的时速还是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嘉东一路到了香山路段持续车多，在大山路段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的其他路段，车流慢慢的都在恢复正常当中。而在国道五号方面，是在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一路到了石碇路段，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继续往南车速也在慢慢的提升，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在中部路段方面，南下从三义到后里路段的国道一号这里持续车多，而在国道三号是从通宵到了苑里大甲路段，持续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南下从下营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几乎定点不动。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严重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的东西双向，目前也还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其他路段方面，补充的包括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顶金，还有在东向旗山端这边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3公里民雄交流道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在国道一号要下台中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不太好走，都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如今只剩一个人看月亮，若无真正爱过，

0: OK， 时间过得很快啊，来到6:07了。我相信现在台东呢，陆续很多车已经进到市区来了。那也希望大家，哎，对哈，今天是中秋节，应该是蛮多人要去。哎，有月亮吗？外面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在播音室里头。好，那希望大家哦，今天有机会可以看到月亮了。好，那么不管是去餐厅用餐也好，或是自己在外面一些娱乐啊，看烤肉也好，或是吃月饼，也希望如果是烤肉的朋友，您的记得哈，人离火熄，这个火一定要确实扑灭再离开。那有一些地方是不可以烤肉的，所以你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你们要烤肉的地方啊。其实蛮多餐厅现在已经有一些烤肉的设备啊，不管是在我们的山上，其实也有。如果是 Google 一下你就大概知道，因为今天有好朋友他们要到山上去烤肉，那山上不是随便的山上，而是一个泡茶的地方，然后那里也提供烤肉的那个用具这是安全的，所以希望大家不管你在哪边烤肉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6:08有任何路况记得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那么目前因为今天是中秋节的第一天哦，可能很多去花莲高雄啊，明天会陆续来到台东，也希望大家注意您的精神状况。那么另外呢，接近晚上了，在我们的米国学校跟关山公路段这里是没有照明的，用警示灯来提醒用路人，提醒大家行进时特别的小心。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

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有算过，我们听了几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真的很多，你平常没有去注意到，对不对？所以呢，过年过节哦，我们还是要找一些跟过年过节有关系的歌曲来了解一下，说，哎，还真的是蛮多的哦。6:13了，还是要提醒台二十线民生口向阳，明天开放7点到下午2点，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好，礼拜六日一都是如此的。那么，另外，如果您现在行进台九线大寮路段413.8到413.9，这里是开放北上一车道、南下一车道通行啊，因为在做工程，因为路之前的路面坍塌，目前是实施交通这个交维设施的一个。

情况，所以麻烦大家行经该路线要减速慢行。来，接下来林山的月牛月月牛月银石，月娘月圆石。

OK， 林珊的月娘月圆时，时间来到六点十九分啊，吃饭啊，巴肚枵啊，哈，今天可能很多人聚在一起，甚至也有的人一个人用餐，不管是一个人用餐，或是很多人聚在一起，我们都用感

你的心，你可以吃到这个眼前的食物，其实真的真的是要感恩的心啊。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好多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我们从四点分享到现在还没有全部播完哦，还有很多跟月亮的歌曲有关，不管是国语、台语或是其他这个西洋歌曲、日语、韩语哦，不晓得您喜欢哪里的这个唱腔唱月亮比较有感觉呢？接下来我们欣赏李千娜的《望月想爱人》。

OK， 李琴娜台语歌曲的《梦月想爱人》好，来，接下来我们欣赏也是跟月亮有关系的，一样的月光信所带来的歌声，6:23了，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中秋佳节，祝大家中秋愉快。还有接下来礼拜一我们再来讲这个教师节的歌曲，再来分享哦，来欣赏信所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OK，一样的月光，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哈。好，祝大家有个愉快的4天连假假期。希望大家不管什么时候回家，精神状况、注意力都要很好的时候再来开车，才能平安出门，快乐回家。我们下个礼拜一见喽，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京广晚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气象署公布赏月指数，以桃竹苗跟中部最佳，整体而言各地都有机会赏月。另外九月底前各地的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10月1号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将略微降低。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高工局预估明天上午出游的车潮人多，请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出发，而国五北上则是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截至今天下午3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74.2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5%。另外，国五南下也较去年同期增加9%。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分心、疲劳或酒后驾车。另外，有关明天的车多路段，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3: 明天是连假的第二天，预估上午会有出游的车潮出现。”首先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国三的南向的中和至关西，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8点到中午12点。那国五南向的南港系统至头城路段，预估上午5点开始会有车流出现，并持续到下午2点之后逐渐疏解。另外在中部的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埔盐系统，国三南向的快关至雾峰系统、草屯至民间路段，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之间。那南区的部分，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车流也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
2: 高工局提醒，明天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请在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北上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京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
1: 台东延姓祖孙3代5个人今天到花莲旅游，上午11点多行经台九线富里乡罗山村路段，疑似对向的车辆超车不当碰撞，造成祖父母重伤送医，女儿伤重不治，另外有3人轻伤，事故原因仍待警方厘清。交通部表示，研究指出，平均车速每增加5%，受伤事故就会约增加10%，死亡事故更是增加约20%，凸显控制车速的重要性。记者杨欣报道。
4: 为实现交通事故零死亡愿景，运输研究所组长黄明正表示，交通部导入国际倡议的安全系统方法，强调人难免犯错，交通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容错空间，其中控制车速是避免事故造成死亡的最后物理防线。交通部指出，安全系统方法包含安全用路人、安全道路、安全车辆、安全速度以及事故后救护与照护5大主轴，透过系统性改善，降低致命事故及重伤风险。
5: 怎样才能够具备一个容错空间？最重要就是速度控制，也就是我要考虑人可以承受的一个最大的冲击能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尽量不要让人死亡，所以这就是它的核心。唯有达到速度控制，我们才能到迈向零死亡愿景。就是 OECD， 它有发现，平均车速如果增加5%的话，导致受伤的事故它会增加约10%，可是对死亡事故呢，它会增加20%。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统计图就可以发现说，速度对于受伤。

0: 跟死亡的严重性的关系。
1: 为落实人本交通，政府针对行人、学童较多及事故高风险的地点，推动行人优先区、行人友善区及校园周边改善，强化降速及道路防护措施，提升整体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共同维护劳动权益，全国工会家属已将近6000家。劳动部提醒，定期召开法定会议是工会正常运作的首要事务，理事、监事也应在任期届满前办理改选。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截至115年第二季止，全国工会家数共计5856家。劳动部持续推动及辅导各类型工会成立，鼓励劳工透过工会凝聚力量，共同维护及提升劳动权益。实务上常见工会未依规定办理的案例，例如未定期召开法定会议、理事会及监事会未分别召开及过早办理理事、监事改选等，可能会违反工会法。
4: 会员代表大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它是会员的最高的意志的展现跟最高的一个工会的权利的一个机构，一年只要开一次，那这一次呢一定要好好的开，因为会员代表大会可以做一些其他任何会议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举一个例，第一个就是章程的订定跟修改，好，一个工会里面的宪法就是章程。
3: 王厚伟提醒，涉及工会购置不动产或其他重大财产处分时，会议讨论时提案应充分揭露处分或购置目的、标的、方式、价格等重要资讯，让会员或会员代表充分讨论并做成决议，不应仓促决定，才能落实工会内部民主及保障全体会员权益。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名古亚运游泳赛事今天进行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台湾蝶王王冠宏一路领先游出1分55秒05，成功摘下金牌，并连续2届亚运站上颁奖台。另外，举重女神郭幸淳今天在亚运女子61公斤级，靠着抓举107公斤、挺举130公斤，总和237公斤，连续2届都获得铜牌，生涯在亚运累积1金2铜。假交友诈骗再现，一名旅行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5: 台南一名女性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6: 员警了解后发现，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5: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光天化日下，竟然有人将社服团体摆放在商家内的爱心零钱箱偷走。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发现，启动鹰眼小组找到行窃的女子，以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7: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女子用环保袋将放在店家柜台上的爱心零钱箱罩住之后，顺手牵羊带走。女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账时还不忘请店员刷载具。店员事后才发现爱心箱不翼而飞，店家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花莲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人车，将行窃的女子查缉到案，后续依窃盗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8: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花莲市区有店家爱心箱遭窃，于是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人车，将主动查缉到案，后续依刑法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7: 花莲警分局提醒店家将爱心箱放置在醒目或监视器范围内，并妥善保管上锁，以免宵小有机可乘。警方也会持续透过网络巡逻、监视器影像分析以及科

0: 及侦查手段，积极打击各类窃盗案件，维护民众财产安全。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30岁上班族因睡眠品质不佳，听信朋友的建议，半夜喝牛奶助眠，没想到短短3个月就蛀了7颗牙。

0: 入睡，却因为清洁口腔，三个月后检查发现七颗蛀牙。这种情况与幼童奶瓶性龋齿原理相同，都是糖分长时间停留在口腔造成蛀牙。
1: 第一个简单的帮他把这些扭动物脏处理好，确定他这个原因可以去除掉之后呢，我们会制作一个软式的咬合板，就是给他把牙齿给他包起来，让他牙齿受到一个完整的保护。那一样会定期的涂氟，来预防这个后续又再发生这个猛爆性的龋齿。
0: 林主任表示，成人猛爆性龋齿是指半年内出现10个蛀洞，或全口超过三分之一牙齿蛀牙，是一种发展快速、侵犯多颗牙齿的严重疾病。除了缺乏口腔清洁习惯、高频率摄取含糖食物、碳酸饮料，以及口干症或唾液分泌不足，也都是高风险因素。若未及时治疗，严重时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林主任提醒，预防猛爆性龋齿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洁牙习惯，餐后确实刷牙并使用牙线，减少糖分摄取。成人每半年应定期洗牙与口腔检查，长辈及重大伤病患者也可依照医嘱定期涂氟，才能维持口腔健康。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在115学年度推出国中小营养午餐五大升级方案，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五大升级方案包含经费力挺、主食升级、在地连结、食安把关和蔬食强壮。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今年也特别增加了每个学童10块钱的营养午餐费，总数达到63块钱。我们新竹县除了吃的有机蔬菜、有机米以外，我们是整个循环经济，所有的有机蔬菜的菜农签订了这个契约。
3: 新埔国中校长张家云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在菜单设计、营养均衡、在地食材运用和提升学生用餐意愿上的创意与用心，连续两年获得教育部五星奖肯定。今年在第三届五星奖中，以日式经典与坚果油脂补充为主题，荣获行动完食奖。菜单设计兼顾学生喜好，营养均衡和提升完食率，希望让学生吃得健康、吃得开心，也能减少膳食。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嘉义新港奉天宫今天举办弃子女中秋回宫团圆祈福典礼，来自全台各地的弃子女返宫向妈祖上香祈福，最年长97岁，最年幼的只有2个月大。记者周前报道。
5: 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被信众视为囡仔人的守护神，许多父母带孩子认妈祖为 K 母，每年回宫更换香火袋祈求平安，一直到16岁完成谢恩仪式。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许多家庭从孩子出生就带来认妈祖这 K 囝，每年回到新港奉天宫团圆。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我感觉讲啊，咱的新港奉天宫啊，徛伫妈祖的角度。”也真有感情来欢迎全国这些客家啊来倒来到奉天宫啊，希望啊大家每一冬啊，哎，其实到囡仔16岁之前，拢爱倒来拜拜啊，拢爱倒来啊祈求啊这个平安。
5: 庙方表示，客家中秋回宫是延续了百年的传统，透过换冠、过炉等仪式，陪伴孩子一路成长，一直到16岁退冠谢恩，象征平安完成了重要人生阶段。新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南岛族群婚礼秦谦大武山系列活动将在10月3号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记者宋颖报道。
7: 2026南岛族群婚礼今年由三地门乡担任主办，乡长曾友清说，9月份开始就串联了雾台乡跟马家乡的文化观光与产业资源，推出一系列展演、市集、部落与主题游程。
8: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琉璃珠的祝福，那回到我们三地门乡的这个主要的工艺产业，我们的文化的物质文化，我们的琉璃珠来作为我们的 logo， 我们是完全遵照我们台湾族的贵族的结婚婚礼来进行这一次的南岛婚礼，所以是会相当有文化内涵。
7: 主婚礼活动台湾族传统贵族婚礼将在10月3号在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每对新人将透过精心准备的报信与鸣枪、迎娶、下聘和抬轿等传统仪式，接受族人祝福、敬酒、围舞和搭秋千。除了让族人共同见证新人誓约，也代表新人必须要共同对婚姻忠诚负责。 本乡公所邀请

0: 全国民众山下感受一场结合爱情、文化与土地的南岛文化。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尽管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来自于陈星月的歌声，时间来到了6:51。好，今天因为假日的关系，所以视频多陪大家一点时间。我们节目时间到7点为止。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的西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连续5部车的追撞事故，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持续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在南下苑里交流道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追撞，回堵车流大概将近有1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龙井路段这边有自用车没有开大灯，一路在前进。哎，啊，天色都暗成这样了，灯打开好吗？小心哎。还有呢，在南港林荫道要上国道三号，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严重回堵车阵。

6:57，视频要跟你说拜拜咯。好了，这个车流好消息是越来越好了，原本堵得好严重的地点现在都慢慢疏解了。那我要跟你说再会咯，祝福您的这个4天连假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好的休息，然后尽情的这个享受团圆的时光。星期一下午4点，虽然你在过教师节，但是我会在空中为您服务最新的路况。我们就星期一下午再见咯，拜拜。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方面，先前车多的路段呢，目前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靠近国道一号往南的头屋路段这边，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有40到50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的瓶颈点，在南下的香山到西滨、南下竹南到大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五号方面是南下从石碇服务区开始，一路包含了雪山隧道到头城路段，也维持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而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一路延伸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大概是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继续往南的车流方面，目前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在国一国三的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下交流道之前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202公里的彰化路段碧车湾这边有机车停在这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接近西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连续5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还是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94.5公里的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0公里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中秋佳节愉快。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

0: 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0: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0: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25号，也是农历中秋节的8月15号。在新竹的晚上，尽管全国专家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Shine。好啦，先来关注国道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130.1公里靠近苗栗的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过后，往大林的中间内线有施工。中秋佳节愉快哦！今天有烤肉的朋友吗？

来自 Huntrick 所带来的作品，同时也是榜单上面的热门歌曲，叫做 Golden， 7:15:16。国道三号南下的130.1公里，靠近苗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有回堵哦。好，路网图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歌曲来自 D.O， 叫做 Somebody， 7:37。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往大林的中间内线，这里是施工维护。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另外是在这里是在苗栗路段。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到后龙，好，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车多，走走停停的。他是 Freya 林凡，幸福之前。

幸福之前他是 Freya 林凡，国三的北上 81.8 公里关西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听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街的窗。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彦威，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吕长末的歌曲叫做《齐老的话》，7:52。休息回来，好，目前呢，这个越晚，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已经都抵达了目的地，是吗？目前车流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过后，台安服务区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大概都在60公里左右的时速。同样是女歌手，她是林忆莲，《盛夏光年》。

盛夏光年他是林忆莲。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是中秋月圆的中秋节晚上，你有几个几花中秋节烤肉的活动呢？今年其实我很多年都没有中秋节烤肉了，一方面也是想说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感觉去组织或者是去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不过啊，有这个放假的时间就可以好好的来放松一下心情，做做别的事情。做什么不重要啊，有真正休息到或做到想做的事情比较重要。问题总部歌曲叫做 Wet Dry， 待会对时之后继续回来喽。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目前北部地区都是顺畅好走，在中部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跟台中系统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10号的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出没地带当中，他是息息孙胜熙，还不够，在晚上的8:09，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皮路段，加东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要避开来。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过了加东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请小心。那是李芷婷，要不要走？

连续两首歌曲 Nashi 李芷婷的要不要走跟 Jessie J Price Tag。 在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的加东站被跑道过后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要特别小心。这个连续假期你有往日本韩国去吗？轻度台风舒利机会影响日本，要留意航班动态哦。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中秋节刚刚除了问你烤肉吃多少之外呢，还有两个要吃的哈，最重要的柚子跟月饼又吃了多少呢？柚子不确定，但是月饼跟烤肉都是高油高热量的，别吃太多好吧，有些时候真的刷水

一直吃一直吃啊，不然呢，就是要搭配一些我们讲说去油解腻的饮料吗？或者是搭配一些水果啊，然后还有之后的运动计划。

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同在》。台65线南下7.9公里过板桥二的路径有两台车的事故。新专辑它是同里尊雅，歌曲是《失态》。

从李宗亚歌曲叫做《失态》。好，待会稍微休息一下，有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台65线南下7.9公里过板桥的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遭到有木棍掉在这里。ICBO 冰球乐团跟 SONA 歌曲叫《小可爱》。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5: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4: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4: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6: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他是黄介伟，《哀人情歌》。我今天下午才跟来宾聊到说，这个哪个地方或哪个区域可能对哀人比较友善。因为今天的来宾呢，他刚好有旅居这个德国一段时间，主要是求学，大概在那里待了10年左右。他就说啊，以他一个哀人来说，他觉得德国蛮适合哀人生活的。也不是说大家都非常的孤僻，有没有要跟大家社交或什么的，只是呢，他觉得在那个空间环境当中，人跟人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然后也是礼尚往来，然后并不会很这个很突兀的，或者是硬要去介入或者是参与到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相信这跟这个我们所谓的好客或者是热情是完全反过来的一个特质。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二的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遭到有木棍吊在这边。

由葛林宥嘉，歌曲叫做《浪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小狗跑上来。台一线的北上425公里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我觉得浪费这件事情在当今社会是很难避免的。不过我们在自己的烤肉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可以先好好的不浪费食材，是吧？Cindy 王心凌，当你

心底王心凌，当你。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路网图呢，再看一次是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来听客语作品好日乐团，请爱给米侬。

0: 在文林线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日乐团和宁欧团客语作品哈嘎嘅作品呢，请爱给米努。今年的这一个连续假期，我身边非常多的朋友是返乡的，然后搭高铁或者是搭台铁的朋友呢，很多都是吓到，想说，今年的这个中秋连假的返乡车潮，或者是说返乡搭乘大众运输的人怎么这么多啊？不管怎么样哈，昨天星期我们已经见识到公路上面的返乡车潮了哈。那大众运输希望大家也是搭好搭满。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肩，机车跑上来；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出口前的路肩，黑色狗狗跑上来。

任贤齐小七哥，春天花会开，8:57。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理路况了，来听到翁玉君还有蔡昌宪瓜虾柠檬爱玉，下个小时见哦。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省道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加东站被跑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的。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有木棍掉落。目前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也要留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9月16号到18号，一场模拟瑞士规模7.3地震的赈灾演练在台东展开。这次演练设定台东发生大规模赈灾，除了建筑物倒塌与人员伤亡，还进一步模拟电力中断、通讯受损以及道路、铁路中断等复合性灾害。来自中央、地方、国军及民间以及国际救援团队的人员投入这场为期3天的演练，和过去依照既定剧本推演不同，这次更强调在不确定情境下应变。台东县政府副县长王智慧说，
2: 因为灾害的情况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无脚本演练才可以真正去应付那种叫做临时发生的状况。由于大家的努力，虽然天气非常热，大家也很辛苦，可是确实也看到整个那个合作的效果是非常好。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从演练情境设定到中央、地方与国际救援力量的整合都参与整体规划。他表示，国科会与内政部每年会针对台湾赈灾风险进行评估，包含地震发生几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建筑物损毁与人员伤亡。这次选择台东作为演练区域，累积灾害应变经验。
3: 台东过去没有演过，
4: 是。
3: 那台东很可能因为灾害变成孤岛，那么我们外界要进来支援的话，可能它的进来的管道或者是这一些比较有限。
1: 灾害现场另一项关键能力是通讯，这次演练设定基地台受损、电力中断，让原有通讯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因此现场导入行动通讯车、中继设备及无人机等应变资源，建立灾区的备援通讯能力。
5: 我们这边的车的功能是主要建立现场的指挥通讯的能量，所以在前进协调所会做 EMI 系统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建立。那我们这边负责把地轨卫星、5G 的网络，甚至 Mainnet 网络分享到我们的前进协调所或是前进指挥所。
1: 当灾害造成大量伤患，医疗体系必须快速判断现场需求，并调度足够的医疗量能。台东县卫生局医政科科长黄兴奇表示，县府卫生局透过紧急医疗资源系统掌握医疗资源是否不足，必要时启动中央机制。
6: 我们会透过不管是我们紧急医疗资讯的应变系统监测这个医疗量能的不足的情形，那就会适时向卫福部启动应作的机制，寻求不管是国家级跟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的方式来进行。
1: 如果灾情进一步造成医疗运所受损，医疗能力甚至必须直接迁移到灾害现场。国军花莲总医院组成前进外科医疗团队，吴义景上校说，
7: 那我们所执行的八大类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开腹手术，以及心包膜填塞减压手术、骨折固定以及紧急的截肢手术等。那执行完这些手术之后，伤患的生命真相能够获得稳定控制，那才有机会转送到后送的医院。
1: 灾害应变不只是在第一时间抢救伤患，当大量民众失去住所，如何安置、提供物资与生活照顾，也考验灾后社会能否维持基本运作。台东体育馆这次设置避难。

0: 收容空间，从报到检伤登记、收容管理到物资供应、心理支持及儿童照顾，都纳入整体应变流程。这次演练另一项重要课题是国际救援，来自不同国家的搜救及医疗团队进入台东，除了现场救援、语言、后勤、交通与任务分工也都必须提前规划。内政部长刘世芳带着国内外来宾实际走进各个演练场域，了解从灾害指挥、通讯到医疗与避难收容的运作方式。
1: Power grids, and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the water that you can filter. It's very, very smart.
2: Right. The filtration gear is designed by Buddha's organization, Ciji.
1: Yeah. This is very cool.
0: 真正发生重大灾害时，国际团队不会只是抵达现场就能立即投入救援，从人员引导、语言沟通到任务分派，都需要事前建立合作机制。马次长表示，未来仍会选择灾害风险较高的县市进行演练，除了搜救、医疗及通讯，国际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延伸到后勤与国外物资支援。
3: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数值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
0: 从台东实地演练到国际交流、晚宴与论坛，国内外政府专业团队与民间力量分享救灾经验、交流应变做法，一次演练检验灾害应变，一次次的交流则把经验转化为面对下一场风险的行动。这场演练也将防灾从现场带向国际，让全社会防卫韧性从一次演习成为持续累积的应变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许酸。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先。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汤沐慧，歌曲叫做《烟雾》。好啦，我刚刚去这个播歌的时候去拿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烤肉的烟味已经是，就是我相信台湾可能变成一个烟雾弥漫的岛嘛，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想说这个烟应该就在室外，就是会有空气中浓浓的烤肉味道，可能比较合理一点。但我们的室内空间，我想说怎么会有浓浓的烤肉味呢？

好啦，不管在什么地方，烤肉没有问题。不过饮食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留意，尤其是有三高的朋友。再来呢，就是如果在户外烤肉，或者是大多数的人可能在户外烤肉，一定要把这个环境都整理好、整理干净，火源都要熄灭它。在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14.4公里，过西滨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

汤姆会的烟雾之后听到的是 Red Wimps， 什么都没有，难得莫尼亚。好，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国庆大典之前都会有夜间的交通管制，基本上从10点钟开始就会有相关的夜间管制了，所以最近晚上就尽量避开凯道周边的道路。听完日文日语作品，我们来听华语作品《理想混蛋》，相遇在每个时空。

相遇在每个时空，它是理想混蛋9:26。国道一号南下的21.8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114.4公里过西边的内线是3台车事故。好啦，我相信接下来这一首歌不确定烤肉会不会烤，但是如果有烤的话，应该品质 不会差吧，应该蛮不错的吧。萧贺硕歌曲叫《沙朗牛肉》，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哦。下半节是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得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安安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9:34，今天没有新闻了哈，不过在休息回到节目现场，还是要来留心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14.4公里过西滨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木棍掉在这边。好，凯道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基本上到10月11号之前呢，都会有国庆大典相关的交通管制跟施工，主要的管制时间都会在晚上的10点或11点钟过后，所以在北部的朋友在晚上尽量避开这个地方了。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圆山的路段，这里有拥塞内定点的情形哦。国一南下堤顶到圆山路段定点回堵3公里，保持好安全车距哈。好，提醒大家，中秋佳节烤肉团圆朋友聚会，你今天是第几拖？不管是哪一拖，可以喝酒，但不能开车，好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请用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如果你是在驾驶座的话，千万不要喝酒上驾驶座哦。好啦，同样在星期五的晚间，要来跟大家分享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的作品。
1: 第20名。
0: 大大的月亮作为歌曲或者是这个专辑的封面，它是 Alex Warren 进榜非常久，曾经是冠军单曲，歌曲叫做 Ordinary。
2: Eventually, so if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day after day, we'll make the mundane a masterpiece. Oh my love, I take one look at you, you're taking me out.

0: 第十八名 Number 18。
1: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第20名 Alex Warren 的 Ordinary。 新进路况，台61线北上的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它是本周的第18名 Katsy 进榜8周，歌曲叫做 Animal。

百首单曲的排行榜，慢慢的往中间前进，又下滑了一下下。来自 Sombra 的新歌新作品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本周的第十六名来自 Sombra 的歌声 My Body Isn't Ready 进榜十二周。台六十四线的东上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台六一的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以电子音乐著称的 Tame Impala 进榜九周的作品今年发行，本周第十一名叫做 Loser。

0: Tame Impala 本周的第十一名歌曲叫做 Loser。
1: 第八名
2: Number 8。
0: 很久没播了，因为他真的进榜太久了，进榜57周了。最好的名次第一名持续在第八名不走，霸占这个名次，他是 Olivia Dean。 今天第一个播出的 Olivia 歌曲叫 Man I Need。

0: 非常可爱活泼的情歌。本周第八名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Dean。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进榜十七周，也是新专辑，荡着秋千的第二位 Olivia， 她叫做 Olivia Rodrigo。 曾经的雅居单曲本周第六名，歌曲叫 The Cure。

0: 它是 Olivia Rodrigo 进榜17周的歌曲。本周的第六名歌曲叫做 The Cure。最近 Olivia 呢，她有一些巡演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这张专辑2026年发行，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1: 第二名
2: Number 2。
0: 第二名持续维持不动曾经的冠军单曲，进榜37周，来自 Ella Langley， 歌曲叫 Choosing Texas。

0: 本周的亚军单曲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angley。
1: 第一名
0: 冠军单曲进榜11周，很厉害哦，都不走哈。 Sienna Spiral Great Expectation。 好啦，中秋的连续假期，今天是假期的 official 第一天，会延续到下个礼拜一，希望大家有个圆满、快乐、愉快、吃饱饱、健康的中秋假期。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7点空中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中秋节快乐！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Come on， 请广路。

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的东向 13.2 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咯。中秋佳节连续假期，记得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

0: 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我觉得今天就蛮适合听这首歌的、哦、如果是昨天的话，哇，那真的是塞到不得了，听这种比较乡村的你会觉得好像不太搭，但今天顺畅很多了，所以一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听这样子稳定节奏的作品，你应该会觉得非常舒服。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 本周在高斯麦热门单曲榜依旧是冠军宝座，哇，相当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那就继续来关心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是持平的单曲。第三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四名 Ariana Grande，这首冠军单曲本周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四名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第四名了。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这首歌持平。哎，不对哦，上周第六他上升一个名次哦，来到的是单曲最高的名次，进榜51周啊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晚上开车要开灯啊，这是国三南下164公里这个地方，刚刚大甲前有自脚客车没有开大灯，车牌9393结尾，记得把灯打开啊，你也检查一下你灯开了没有。目前国道上面呢顺畅好走，你的精神要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继续关心到本周在高潮版热门单曲榜第六名，我滑了三个名次，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it。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六名，第七名是 Karol G 跟 Jude Line 还有 Rosowski 的合作，叫做 Be By Wow， 就上周第十啊，本周第七。那第八名呢是下滑的一个名次，被他挤下来了。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是最高是第二名，比较可惜啊，没有拿到冠军。

来自 Olivia Zinn， 这首歌是 Man Only， 本周第九名，下滑了一个名次。好，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排头搭建跟拆除的交管，今天是25号嘛，所以刚十点开始呢，一路到27号的早上7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边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咯。接下来本周第十名，第一名是他，第十名也是他，包头包尾了。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最高是第二名啊，这首歌也是可惜没拿到冠军，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待会休息一下。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爆阿正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风吹散了迷雾，月光好美丽。中秋节到了，如果想在晚上开车出门赏月，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路况，让视野更清晰，来提高行车安全哦。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1: 中秋节快乐。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in the night》。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上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4: 扛到几楼？

这是来自伤心欲绝的歌《月光洒落的地方》。中秋连续假期啊，现在这时间也比较晚了，我相信如果你去外面走一走，还是可能会闻到一些香味，对吧？一家烤肉万家香啊。其实这几个礼拜开始就都陆陆续续有蛮多人在烤肉了嘛，今天也是啊，我今天在路上真的是超多人在骑肉，就直接你家里外面嘛，直接烤起肉来，超香的，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残忍啊？好啦，但是有看到新闻说，就是你在烤肉的话呢，还是要留意一些相关的事情啊，比如说肉一定要烤熟，这个当然知道嘛，只是这个技术问题，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烤熟你就吃下去，想啊应该没事吧，也不要，没有熟就不要吃。再来啊，生食熟食你的那个碗啊餐盘啊或者是夹子啊真的是要分开耶，你不要交叉这样子污染，其实是会生病的，就有一些急性肠胃炎。因为有看到新闻是写说在这两周啊的急诊关于急性肠胃炎是人数变多的，所以请大家照顾好自己好吗？

刚是红一诺的歌，请月光带他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王心凌，这首歌叫《月光》。待会11点钟，猫里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目前台北市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在内侧各三线车道是这个封闭的哦。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庆日的一个怎么讲呢？架设工程啊。这是范丞丞的歌，叫《月光》。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台北市呢，这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三线车道，这边也会是封闭。这进行的都是关于国庆大会的这个牌楼搭建，或者是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那麻烦你要改道行驶喽。好，那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脚客车停放，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1线。

正北上192公里，这边王宫路段内侧有轮胎皮的掉落。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一下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5: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幻蓝小熊。
6: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7: 中秋节快乐！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林宥嘉的歌《怪情歌》。十一点十一分，第二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狂暴警广，0800-00123。曾沛慈最后一次哭。

首歌是女字旁，叮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六号排除的讯息，往西13.3公里过国信啊，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是排除的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也排除喽。亲爱的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到时我一定和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未来茫茫渺渺，你就予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0: 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然后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绝不绝》，那接下来就是莫文蔚的《绝》。11:40，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开车注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台风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进来了，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来听歌吧，莫文蔚《绝》。

这是来自 Descartes Jones 的歌，叫做《绝对的平衡》。11:51。话说，你的发票兑奖了吗？我看那个发票兑奖啊，好像中奖的人就是随便买随便中，奇怪，我买这么多怎么都不会中呢？有点不平衡，对不对？好了，没有关系啦，反正呢，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买再多也不是你的，对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台北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啊，其实有交通管制的，建议你改道行驶。听歌，这是绝命青年的作品，叫《绝命青年》。

听到歌曲叫做《绝命青年》，11:56。有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首应该也算经典作品吧？李圣杰，然后他你会想到什么？手放开之外，就是痴心绝对了。待会12点进入到的是9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26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会封闭，一路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钟。还有呢，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要留意一下管制，现在开始呢会是第二阶段的，就会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是管制的，那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边，从现在开始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喽。那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新北市3重区这是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双向施工啊，轮流占用了汽车道。那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3重区的中山桥双向施工也是轮流占用的汽车道。

0: 收听阿宏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1: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录播合唱团。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郑中基，这首歌绝口不提爱你。12:11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里的哦有一个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车道有摩托车逆向往北啊。这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要来听到的，这是吴宗宪演唱《真心换绝情》。

感情，你敢也会记？无奈秋风也离离。

金星换绝情，吴宗宪。那现在国道是免收费的、哦，有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间零点到五点的话，养足精神再出发，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接下来这是艾薇的歌，叫《绝美》。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在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哦，还没有排除哈、哦，这边经过的话小心一下。记得

来自理想混蛋跟廖文强合作的《绝地花园》，还有刚刚是老王乐队《绝妙的配方》。12:2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这边机车逆向往北骑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再麻烦你注意喽。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都有交通的管制，关于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架设了，麻烦你改道好吗？这首歌来自梁心怡 Lara， 没有绝对。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叫做《绝配》。12:39，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骑，不知道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三南下的朋友，他既然是逆向的话，可能会在也许土城，也许中和遇到他，小心了哈。接下来，绝妙好滋味来自猴子把戏。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程记得要烤熟一点，然后呢，你的比如说夹子啊、盘子啊，生食熟食要分开，尤其是夹子啦。那盘子你放生食跟熟食，通常一定是分开的嘛。但你的夹子啊、筷子啊，记得不要交叉使用，好吗？这是吴克群，绝对不放。

12:4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哦，就是呢，现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你有要利用，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那这几天可能你都还是有烤肉的行程。

趴胖团绝望城市，今天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阿金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中秋节过了耶，没关系，连假愉快。然后礼拜一是教师节，我觉得每一个人你都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师，毕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只要有值得学习的，那你就是老师啦。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最后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绝对 Darling》，晚安喽。我们在下周一晚上的10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稍早在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有机车逆向往北哦，但是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他还在不在那边。要请国三南下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台北市的道路状况，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咯。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有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是暂停收费，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利用这个时间出发，一定要养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来到了9月26号，帮我们定了今天哪里呢？放假哈，是我们连假的第二天正开始哈。昨天9月25号礼拜五中秋节当日，你有去哪边玩吗？如果你有 follow 阿金的粉专呢，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上个礼拜日哈下班之后呢，我就收收包包款款的哦，赶快走走哈。搭车就往高雄去了，我就在高雄呢玩到了昨天，对，没错，我在那边待了快一个礼拜。那昨天傍晚搭车回来，就在空中呢跟大家准时的来见面了哦。所以呢，别人的中秋连假、教师节连假呢才刚开始哦，我的已经结束。啊，其实也没有到很难过啦齁，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把时间对调过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也玩到啊，你们也正要开始玩，请大家也好好的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呢享乐享乐吧。

那你这几天呢？哦，车流量啊，非常之多啊。昨天我要搭车之前呢，我就在那边看新闻呢，想说连假第一天到底什么状况？我看那个北车的现场连线那个新闻画面，真的是有够可怕哦！哇，你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明星什么韩团来这边的签唱会现场，哎，那真的是水泄不通啊，有够猛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如果你这种廉价时间啊，没有提早抢到车票呢，你是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当天哦到你想去的地方的哦。所以如果之后还有遇到廉价的话呢，真的是要卡丘卡紧的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在12点多的时候有说到国道3号南下的45公里树林之前。好，内线车道有一辆机车哦，逆向的往北在骑，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一台机车还有没有在国三上面哦，有点危险呢。好，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周华健的《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0: 想着
1: 来自周华健的歌声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人是正在开着夜车然后北上的嘛，好，这个时间北上，你是要提早收假了吗？好，还是说你的目的地本来就是你南部人，然后你要往北部跑来玩呢？不管是怎样呢，这几天呢，都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然后让情况继续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呢，来提醒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也跟着我们的声音，陪你到达任何地方。好，那也因为呢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老规矩啊，如果你是情况的铁粉呢，就会知道在连假期间呢，好单元都会给它暂停一下下，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路况，以及呢我们会一直在跟大家重复的讲说这几天有哪一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念到你的耳朵长茧，让你呢不用听也可以把它背出来。好，那今天呢9月26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好，今天只有封闭南向入口而已。再来，高承载管制今天的实施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的呢，就是从刚才0点到待会5点这五个小时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所以如果你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现在开车上路准没错啦。老话一句，你如果真的要开夜车的话，一定要评估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而且即便是开夜车，虽然夜间的车流量比较少一点，但是没逢连假了，就算你是半夜开车，在路上看到的那个车子数量呢，还是比平常多出蛮多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这里也要来提醒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啊，在市区部分，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有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的双向在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陶喆，让爱再继续。

娃娃金志娟的歌声为我停留。1:25，目前路况消息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哦。刚才说12点多的时候，有一辆机车误闯哈，还没接获排除。这里是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啊，我在内线逆向的一台机车往北在骑，一直都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也请各位夜间开车哦，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那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记得把它给关掉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化学超男子，备份钥匙。

0: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也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3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啊，原本呢，这个时间是要来跟大家做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唔够咧，今仔日吼是咱中秋教师节连假期间呐，所以讲咱个单元哦，拢会暂停 QK 之类啦。那我们要用这个时间呢，也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一次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了哦。我们继续来，可能半小时就跟大家讲一次，才不会让你忘记啦。今天来到9月26号星期六呢，是中秋教师连假的第二天，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是实施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

北向入口，以及最后就是到待会儿五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好，那除了这个疏导措施之外呢，也是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下，讲什么东西呢？就是今天呢、啊，9月26号，连假第二天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其实是有预估的哦。预估什么物件啊？预估今天的容易拥塞的路段啊。好，我们娓娓道来一下哦。那今天的这个整个车流量呢，可能会来到平日的 1.2 倍左右啦。那高工局呢，他们就有特别的来跟大家点出了一些重点拥塞的路段了，包含呢国一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以及国三的中和到关西，还有快关到民间。最后是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好，这里是南向的部分，或者是东行的部分哦。接着是北向跟西行的部分，容易拥塞的重点路段呢，包含了国一的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以及国十的仁武到左营端。那根据这个路况预报图呢，国五的南向啊，南港系统到头城呢，预计凌晨五点钟就会开始有车潮出现了。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你在犹豫说，哎，我到底要不要现在出门呢？还是我稍微睡一下，等一下四五点阿金下班的时候我再出门呢？哦，我先跟你说，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呢，精神状况没什么问题，那就现在出门。因为高工局这边预估啦，刚才讲到这个凌晨五点嘛，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南向路段呢，开始出现车潮，从待会五点会一直可能到下午三点才会疏解哦。哦，所以你如果有办法提早在可能现在或待会两三点就先出发的话呢，应该是可以顺利避开这个车潮啦。啊，不然你真的是五六点出发，你塞到中午，你可能还在国道五号上面，这个真的是有点痛苦哦。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微的安排一下，好，留意一下。那你想说啊，我现在很想睡觉怎么办？那我什么时候出发比较好？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南向的话呢，你就是下午五点之后再出发。那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北上的呢，你可以在早上九点前出发就行了。啊，这一些小小的 撇步 官方这边公布的消息呢，来让阿金转达给大家啦，希望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帮得上你在连假时候呢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啦。那这里有排除的消息，原本我们一直在说在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北误闯上来了，已经接获说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有任何的路况也记得继续报警况来提醒阿金哦，0800-000-123。中秋月圆人团圆，吃了月饼，上个月我们就来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歌，这首你一定听过，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有话没说，听到歌曲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这几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跟你的亲戚朋友聚一聚哦。我从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之后呢，就直接到高雄去，待到了昨天。哇，这几天真的是非常嗨哦，不是跟朋友出去喝酒，就是跟亲戚烤肉，然后每天呢都在过节，都在放假，然后都在好好的享受跟大家团聚的时光哦。那我自己一直都是秉持着觉得说，哎呀，如果有这个机会呢，你可以跟很久没见的亲戚，跟很久没见的朋友相聚一下，这种机会跟缘分呢，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把握哦。毕竟物是人非嘛，很多时候意外什么时候发生你也不晓得。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没有那么的正面，但是总是要把握一下身边的人事物嘛，是不是？像我这次到高雄的亲戚，我上次见到他们已经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了。哇，真的是大家都变蛮多的哦，那也发生很多事。短短几天的相聚时光呢，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一年半以来的所有事情呢都跟对方分享哦，但是看到他们还是熟悉的那种模样，然后过着他们喜欢的生活，那当然中间有一些酸甜苦辣嘛，对不对？不过你会觉得啊，那种十几二十年的熟悉感呢，终于又可以在难得的机会、难得的场合里面去体验到、去碰到呢，其实是蛮感动的哦。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说，应该是要规划一下，每年哦都安排去把这些在远处的不同县市的亲戚朋友们呢，稍微安排一下路线哦，

一年见个一次，没有很多，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没有音讯哦。啊，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啦。但当然，有些人的亲戚，你见到他，他就会开始跟你讲一些，可能比较尖酸刻薄的话，问你要结婚了没啊，问你小孩生了没啊，哦，什么时候要干嘛，薪水月薪多少啊，哦，那有没有要升职啊之类的。啊，如果你的亲戚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刚才我前面那两分钟的感人肺腑的话，你就当作没听到。然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次的周末或者是说放假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情况，就可以有好心情来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啦。1:50，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0。

听到是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彼一暝。晚上烤肉赏月的时候，有没有看着看着想起了谁呢？哦，还是你的视力很好，你发现哎呀，这个月亮上面怎么没有嫦娥跟月兔呢？啊，如果你是睹物思人，越烤肉越心酸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好，打开情广，让我们陪你度过这个孤单寂寞的夜晚呐、啊。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逢年过节呢，还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哈。时间来到1:55，目前呢，在台北市有因为活动的关系进行管制。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整个也都在封闭管制当中哦。麻烦北市的朋友们呢，先帮我们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103。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在2点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芷鸢跟杨蜜人，拉龟好胖。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这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祝大家中秋节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请广东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回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是不能走的。另外凯道上面呢，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车道也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这里要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的双向在进行施工后轮流占用的汽车道，还有重新桥跟重阳大桥呢也是一样的情形，是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那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还有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施工。好，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从大概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道、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实施高程载管制。最后就是到大概5点之前会有全国道的暂停收费时段，请大家多多利用。以上回答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

路不明的 APP， 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零九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看到有特别拥塞的路段哦，表示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想要趁着没什么车流量开车上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 ，nice， 然后这个选择呢非常棒。而且大概五点之前的国道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免收费时段哈，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来省点过路费啦。好，那每次呢到连假，我们除了在讲这些可能哪里易拥塞之外呢，我们其实都还是会呼吁大家多多的搭乘公共运输哦。好，因为目前呢依照预售的情形，在西部东部的国道客运呢都还有超过 50% 以上的空位哦，而且这个比例呢算出来确实是有点多啦，像是西部呢还有 68% 左右是空着的，东部客运呢国道客运呢有81% 的空位，表示呢真的善用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呢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啦。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远门的话呢，稍微的安排一下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是一件蛮好的事情，而且在一些那个匝道管制上呢，他们也都会让这个大型车客运呢去先行，有他们的专用道，而就是为了呢要来让大家呢可以分散车流，分散这个整个道路拥挤的状况，不要让那么多人呢开着自家的车子就可以呢让大家塞在国道上面的情形呢稍微缓解一点啦。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安排外出行程，那你不一定真的要自己开车才能到的话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客运呢是你的好选择。好，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 现在首歌蔡依林 DIY。

Desperado 来自蕾哈娜的歌曲，2:18。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连假第二天的凌晨，非常和平，非常好啊！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就这样子度过四天平安的夜晚哦。那除了连假玩的开心之外呢，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哈，就是台风啦。舒利基台风，它正在外海那一边呢，朝着台湾这边逼近哦。那气象署这边的一个预测路径呢，是说在这两天啊，外围环流会影响，所以六日下雨的情形好像蛮高的哦。不过好消息是，它不会直接扑向台湾呐。他大概在今天的晚上8点呢，就会直接来个超级大转弯和甩尾，往那个日本的方向去了。所以对台湾的

影响呢并没有到非常的直接哦，而目前它的强度呢也是轻度而已。不过也还是要提醒啊，因为毕竟就刚好恰逢连假嘛，啊，大家在这几天呢可能都会烤肉烤到不行，烤到爆，四天连假烤四天肉的有没有？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两天可能就要真的注意一下，你烤肉的地方可能要准备一下一些雨备，下雨的措施，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落后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你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你的一些雨具啊，还有那些道路的安全，那个地方目前的状况会不会有发生土石崩落的危险什么的，你都必须要好好的查清楚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安心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来照顾一下自己跟你家人你的朋友们的一些人身安全啊，出去玩还是要顾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嘛，你说是不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怡元的 Linda。

歌最该听。

流氓阿德的歌，看看这个世界。2:27，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耳边来听到尹又廷的《英雄》。

我走进超市，想想今晚要煮的菜，一二三四五，饭得煮个五碗。打给我妈，问她到底该要买啥，她说帮你买了卤肉饭和一碗竹笋汤。眼前开始浮现同学老师们的画面，我很常不讲话，静静待在我的座位。我在想这时候有坏人怎么办，偏偏在这时候有哪个班

台北市，不管是第几次，他保护台北市。I wanna be a hero， 不管在哪时候。I wanna be a hero， 我穿梭这宇宙，虽然没有人能懂你，但是再过不久，你也就。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黄兴浩，中秋月圆人团圆。那是饮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迄唔那伤身体。饮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昏游素海，他是黄泽祥。这几天放假，你有去昏游素海吗？你有没有从南玩到北，从西玩到东，从海边玩到山上啊？四天连假确实可以安排非常多行程哦，不过也还是要稍微的规划一下交通的部分啊。像我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应该下班然后就下高雄，昨天再回来，这来回的车票呢，我也是早在一个月前可以买的时候就赶快买了齁、啊、但我后来发现我有点太小题大做了一点齁，因为我仔细想想、我下去的时间跟上来的时间呢跟大家直接完全的错开齁。我的放假时间大家还在上班，然后大家连假的时候我在上班，根本不会撞到。这样想起来也算是好事啊。啊，但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作息跟你的工作呢跟一般普罗大众差不多的话，那你真的就要好好的呢来规划你的行程，来避开那些尖峰时段尖峰路段，那可以的话呢也是多多利用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哦。中秋月圆人团圆，除了吃月饼烤肉之外也要赏月哦。中央气象署呢他们有公布赏月指数，那其中呢以桃竹苗跟中部呢是最棒的地方哦。整体而言呢，你桃竹苗跟中部地区啊什么地方啊都有机会去赏月哦。那气象署也表示呢，九月底之前，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

降雨哦。那十月一日的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气温会开始降下来，所以再过几天呢，哎呦，这个气温骤降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大家的那种长袖啊、衣服啊，都要开始准备出来喽。真的边烤肉边跟亲戚聊天，然后看着天上的明月呢，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就是每年中秋节的一个习俗带来的那种节庆氛围哈，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我们就再暂且不管烤肉是不是商人的阴谋哈，至少烤肉很开心嘛，对不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嘛。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他们是百合花。医生。

来自831刀剑如梦2.0，时间来到2:47，我们来关心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哦，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台北市这边因为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不能走，另外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也是双向全线管制当中。另外在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再来提醒各位，施工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跟重阳大桥这边呢，这三座桥上面呢都有在进行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也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今天是连假第二天哦，那高工局、公路局他们这边呢，都有在点出几个拥塞路段哦，比较容易塞的地方。那包含呢，今天还有像是台二线关渡到淡水路段、台三线的大溪路段，以及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路段，还有台九线的南澳礁溪路段呢，都会有明显的车潮哦。还有包含呢，像台64、台65、台74跟台86线这几条衔接高速公路的路段呢，也是很容易会有拥塞情形的。好，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可以的话，看你是要很早很早出门，还是说就干脆可能下午5点过后再出门哦，可以避开尖峰时段啦。下一首歌，一起来听到 Tank 的《三国恋》。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

随时随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度过这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时间来到2:55，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哦。三点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姐姐林俊杰的《曹操》。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等等继续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金光龙华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哈，那一样几个管制跟施工的路段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台北市区的这座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车道管制当中，另外凯道上面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也正在管制，还有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另外提醒各位施工路段，这里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的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跟中山桥这里呢都在轮流的占用汽车道来施工当中，这里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请大家帮忙注意安全。最后是今天9月26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来到连假第二天，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在待会5点之前。这2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也可以请大家来多多利用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 call 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994年，张震岳不期而遇。这几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希望可以跟谁不期而遇呢？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在路上见到许久未见的朋友呢？时间来到凌晨的3:09，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非常感谢您的一直收听哦。那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呢，表示你应该是在路上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显现哪个地方是拥塞的哦。现在的车流量呢，应该算是相对少的。如果你想要趁现在来加速前往目的地的这个车程的话呢，好，绝对是没问题的哦。那整个到5点之前。

前呢都会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啦、啊，所以如果你的精神状况待就不好，你也可以趁着这最后两个小时边挤的时间哦，来开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那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有我们这边没有收到的消息，但是你刚才可能有路过，任何的状况呢，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情况哦。那我们这边整理好之后呢，就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来更新啦。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曹猛，无缘来这会。

草蜢的歌，有缘来做会吼，真正是有缘吼，就出来佚佗一下，出来食一下饭诶，看一下月亮呢，行一下白吼，刚好也是符合这个中秋节会做的事情嘛。时间呢到了3:15，不晓得有没有这几天在北部的朋友哈，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啊，恰逢这个中秋节哈，那他们里面的照养团队呢，提供了大猫熊月兔造型的气味丰富化玩具哦。那随着天气转凉呢，户外活动场也完成整备了。连假期间，如果气温的条件是合适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看见大猫熊呢在户外探索的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人有在北部，不晓得要去哪边玩，安排一下动物园，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难能可贵的画面哦。那一样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更新、更正、补充，都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怕胖团的歌，越胖越光。

颗流星划过了天际，偷走了泪滴，滑落在谷底。

结束吧，放下所有还没说的话，结束吧，我们结束吧，我们都忘记我们结

来自江的无名氏，来一幅万花筒。生活生命就像万花筒一样多彩多姿，那么的多变哦。每一个阶段遇到的人事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又回到了很常讲那句话哦，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如果有像这样逢年过节可以相聚的时光，就好好的把握了。昨天除了大家在忙着烤肉、忙着吃月饼、赏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是为之疯狂的，就是对发票。你对发票了没？七八月发票开奖了哦。哦，那我这一个应该说我这一期呢，哦，总算不是被抛弃的哦，我已经不晓得多久没有中发票的这个奖金了。哇，终于有了几百块钱，有点小小的感动哦。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如果说可能一年六次的这种对发票的机会，我可能只有个一次有，那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偏财运哎。哇，我是那种在真的是过农历年的时候呢，然后去刮刮乐哦，我刮多少会直接赔多少的那一种，所以我到后来都很节制，别人找我去刮，我说。我最多500哈，不超过哦。然后果不其然，那500就是打水漂了哈，丢到水沟里的感觉了。3:27，这里有最新路况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这一边雾社大雨林哦，说车多啊，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哦，从上个礼拜开始，这边就一直在满场。那时候甚至也不是廉价，那现在廉价了，整个停车场满出来，车子多到不行，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哦。所以大家台十四甲线这边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有的狂暴情况了，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Ronan Kenton 的 I Hope You Dance。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侪，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咱开车到什么所在，拢会当收听甲咱上亲的警察广播电台。今麦咱就甲收听的方式报予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的五好地区 FM106.5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还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时间是凌晨的3:33，您正在收听的是前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最后的这段节目时光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刚刚传来的消息啊，台14甲线雾社大雨岭这边呢，也就是五岭哦，五岭停车场摸出来啊，顶礼拜嘛是摸出来，这礼拜继续摸出来，大家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这里全部都满了，车子也很多了。那上个礼拜呢是多到有人开始在现场乱停车，各种的违规停车，结果呢警方呢不得不加派警力去那边来劝导开单啊。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可以有很多地方去啦，就是不要再往这边去了，你上去这边你也找不到地方停车了，拜托了。好，接着是在新北市新店区，这里是水源快速道路

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脚踏车哦。我不晓得这台脚踏车现在有没有安全的下去平面了，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新北市新店区的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那这里要继续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的活动管制啦。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以及凯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里的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正在封闭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现在距离免收费时段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你要赶快利用这段时间来开车上路的话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啦，这首歌曲品冠的现在就出发送给各位。

没错哈，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都不会做了。来自品冠的歌曲，现在就出发。所以啦，你。

心中脑中有什么计划、什么蓝图？明明可以今年做的，你想要说啊，没关系啦，等我准备好再来，准备好再来，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一年拖过一年，到最后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已经成本有点高了呢？哦，所以当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当下呢，哦，就去吧，哦，放手去做。但是你现在放手去做的选项里面呢，绝对没有开车前往五岭哦。哦，现在的五岭呢满了。停车场满了，车子也很多，麻烦大家不要再去五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幻蓝小熊，1000次也不够的想念。

先是听到了幻蓝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那当然呢，距离要拉近一点嘛。刚才听到的是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时间是3:49，正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哦。那不晓得这辆脚踏车现在跑去什么地方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这三座桥呢，双向都有进行施工，轮流占用了现场的汽车道哦。那整个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是麻烦各位，如果你要走到这三座桥会经过的话呢，注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他们的团名很有趣，叫做欸你这周要干嘛，呵呵，来自他们的歌哇哩嘞。

听到歌曲来自青虫熬夜的下班，大家应该都是下班然后在享受连假时光了对吧？那谁在上班呢？哦，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了。还有待会我们尽管的每一个时段同事呢，我们都会在空中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陪你度过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哦。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听到来自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你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到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哈，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再来是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了，现场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往这边挤上去了。另外，稍早呢，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不晓得脚踏车还在不在哦，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台北市区有活动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双向，这里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路段。以上看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3，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储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0: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了。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上嗨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在今天这个中秋节的隔一天呢，就由六六继续在空中接棒啊，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还有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呢都等着你追踪起来。

昨天是中秋节哦，那六六也是仅代表月光一族啦，来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了，月薪加倍，月月发财，月进斗金，月月有余哦，还可以住月宫级的别墅，吃钻石级的月饼，再来一张金卡级的月票，提供你无限期的透支。哎，没有啦，开玩笑的哦，这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祝福大家的小小的话语，然后祝福一下大家语录啦。就六六刚刚查了一下，觉得比较有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今天是中秋节的隔一天，9月26号。那现在时间来到4:09，来听到一首日文歌，开启今天的好心情哦。其实六六会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 Misha 的歌声呢，它其实比较抒情舒服一点。那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时候，六六就想到在这个节日，适合团圆的节日，好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米西亚 Misha 的歌声，你是一切，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所有对你来

来自米西亚的歌声，你是一切 Everything 这首歌曲2001年发行的单曲。4:17，来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辆小货车自撞出口的这个街平面的分隔岛，然后呢，同样是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持续在我们的国道一号上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所以一样是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了。那目前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这边的现场是已经蛮长了，感觉大家要趁着这个中秋节的时间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月亮月圆，然后还有这个日出的部分。但是呢，这边五岭停车场已经蛮长了，所以请这个如果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先换个地方哦，来欣赏这个晚上的夜景跟明天早上的日出啊。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啊，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这边有脚踏车停放，所以是比较早以前的消息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一样是请听众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市区的管制，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往怀宁街这一整路全线的车道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因为我们的国庆大会的主视觉的架设是时间的话是从12点就已经开始了，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也都还是在持续的管制当中。还有扩大管制的范围呢，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一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同样是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现场的搭建以及拆除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

时间4:20，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了。今天六六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呢，其实是很推荐大家在连假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因为他现在也因为这个连假的这个假期呢，排行榜目前还是名列前茅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络剧监所

男子求生记这个华语非常少见的主题，它是以监所管理员的职人生活为主题，然后非常荒谬的一部喜剧，很推荐给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娱乐一下。其实它内容的话是在讲述一群高压的监狱体系，还有荒诞的一个职场求生存的基层的管理员们呢，他们如何在比犯人更像坐牢的社畜日常里面，在这种体制高墙还有人性挣扎之间，找到自己解嘲跟救赎的勇气，传达出即使你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里面，也希望你可以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摆脱束缚，勇敢求生的反骨精神，很有趣的一个作品，推荐给大家哦。那它其实有一个主题曲跟片尾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男子监所男子求生记的主题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哦，不开心就跳起来哦，非常适合在连假的时候一起放给大家听。

里安跟艾米莉共同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这首歌作为整部剧灵魂的主旋律啊，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很开心、很活泼的那种喜剧的氛围呢？就是他把嘻哈 rap 跟轻快的旋律结合，完美的诠释我们这个监所管理员们他们在面对高压还有繁重，并且非常荒谬的社畜日常的时候呢，决定要抛开压抑跟束缚的感觉，用一种比较自嘲跟乐观的态度跳起来，突破困局的这种荒谬的求生哲学。时间4:24。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非常富有喜剧的风格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就是《监所男子求生记》它喜剧的成分很高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部分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比方说像是在第11集的时候，有一个中秋团圆的计划，正是讲述说主角们他们为了要协助癌末受刑人吉娃娃，吉娃娃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角的成分比较多，对，他是在里面的一位受刑人，然后完成了他想要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心愿，选择在中秋恳亲日当天呢，发起一场温馨又荒谬的离间计划。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六六看到这段的时候蛮感动的，因为他虽然身为受刑人，但还是想要跟最亲爱的家人见到一面。那个时候，这种中秋节团圆相聚的精神，就给观众朋友还有六六蛮多的感动跟共鸣。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它除了是这个很幽默的喜剧之外呢，它的笑点其实很密集，然后节奏也比较轻快一点。全剧总共是12集，不多啦，所以在这个假期也可以没有压力的一口气追完，放松一下身心哦。加上它这个主题曲非常的活泼轻快，但是在片尾曲部分呢，就一摆了这个原本刚刚主题曲比较有活力的风格。听到来自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是我们的这个《监所男子求生记》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听看。

0: 这首歌曲虽然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呢，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个活泼的氛围，主题曲活泼的氛围，它的声线稍微再沉稳细腻一点，也描绘了主角群在经历高压的这种监狱情务，还有复杂的人情纠葛之后，内心深处很疲惫的一种感觉，以及自我释怀的情绪，传达出就算是遭遇了重重的挫折，也可以把苦难视为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cake， 并且勇敢地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成长韧性。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
1: 穿一条礼物包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提供你一个好消息啊，让你知道了，国道3号南下，刚刚说在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小货车自撞出口接平面的分隔岛这边呢，这项路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啊，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这边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五岭停车场，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同样也是车多满场的状况，目前这边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这边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闪避了。时间4:34，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在今天生活进化史要跟大家聊一聊中秋节哦，尤其是像中秋节有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或者是习惯的一些必经的手续行为吗？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吃柚子啊，吃月饼，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为什么会有烤肉这件事情会在中秋节发生呢？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一探究竟了。在这之前，先听到一首歌曲，非常带。

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首歌曲了吧？时间4:39。

天有跟大家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吃月饼？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柚子呢？月饼的话，是因为月饼呢，它的形状大部分都是圆圆的嘛，对不对？现在在最近六六在很多的社群上面也都看到有越来越多可爱的月饼立体的形状出现了。那月饼呢，它其实就是象征大团圆。传统在中秋夜呢，家人会分食月饼，代表一家人团聚，团团圆圆哦，也就是图个好彩头啦。那柚子的话呢，柚子的柚跟保佑的佑是谐音，所以呢也就有神明庇佑啊，然后吉祥如意的好彩头这样子的一个寓意。剥下来的柚子皮呢，其实它也可以有这个驱虫开运的效果，所以其实大家会在中秋节吃月饼吃柚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至于中秋节为什么又要烤肉嘞？感觉好像跟这个我们的这些习俗好像很难做一个联想，对不对？这种传统的习俗，但其实呢，它是在1970年到1980年代逐渐演变出来的一个全民的活动哦，它结合了户外休闲的一个风气，还有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烤炉的产业转型啊，以及一些商业的行销手法，所以呢，开始家家户户都可能开始烤肉，然后有一个这样子团圆的一个目的吧。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烤肉这个活动也是为了炒热气氛，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透过这个烤肉的过程可以了解彼此近期的生活怎么样。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像是1973跟1981年的报纸就有记载说，民众其实我们开始会在野外有赏月、露营或者是举办萤火晚会的时候，就会结合这个烤肉的习惯了。那烤肉一开始是户外休闲的一种娱乐节目啦，但是到1980年代开始呢，新竹地区是我们制造这个台湾的烤炉的这个重要的制造重镇。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外销的订单比较不顺一点，然后厂商就比较希望国内的这个产业会比较市场会比较蓬勃一点嘛，所以呢就有大量低价的烤炉跟烤肉的器材进入一些市场让大家看到。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的酱油品牌呢开启了这个风潮。但事实上烤肉的风气它萌芽的更早，不过是因为后来这个酱油的广告跟卖场的一些联合促销啊，强化了烤肉跟香气还有团圆这之间的连结，让烤肉在中秋节这样子一个很适合团圆的节日假日呢，就刚好有这个时间嘛，因为我们也放假，所以就会有这个时间好好的大家一起坐下来，透过烤肉这样子活动交流彼此的感情，所以呢也让烤肉变成家喻户晓的全民运动了。那随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很多离乡背景的一些劳工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一些纾解压力的管道跟维系感情的方式嘛，所以烤肉因为我们需要分工合作啊，然后生火等等的，就是等待的时间也很适合聊天，所以就很适合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然后谈天说地，就非常符合我们中秋这个团圆的意象啊。中秋月圆的时候，不管是月亮一起赏月，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简美雀的歌声，中秋月圆时。

偷着成船的好来出门去，摘一支花啊，生出来个开啊去，生出一

0: 头扎串串的后来出门去，这一只鸡飞啊，生下来甲鸡啊见，酸水香肉，享受放假的好心情。
1: 汪中毅的歌声，烤肉夯吧，有去烤肉的举个手哦。一般我们中秋节不是烤完肉呢，可能合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可能一起放个烟火，或者是玩一下仙女棒哦，非常浪漫的一个收尾，有没有？时间4:53哦，什么5:66想下班了吗？没有，4:53，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刚刚说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的单位相关单位回复是说没有看见的哦，所以一样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通行了。刚刚有说到在中秋节烤肉，其实也是慢慢的逐渐盛行嘛，但其实呢近年来很多朋友都有发现说，在中秋节以前是中秋节还没到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很早就会开始飘出这烤肉的香味嘛，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啊肚子好饿哦。但是呢，尤其是15-20年前嘛，这样子场景非常容易看见，但现在中秋节前多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或者是像中秋节当周，都很少会，因为烤肉的人少了蛮多的啦，跟记忆中那种中秋节大家都在烤肉啊，然后放鞭炮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留言分析这个原因啊，包括物价的上涨哦，现在食材都蛮贵的嘛，而且回家买材料回家烤的这个成本跟金额呢，我好像去吃烤肉吃到饱会比这个去外面吃还要贵，而且要备料啊，跟准备一些器材什么的，然后事后还要清洁清洗，其实会花很多的时间哦，感觉好像去餐厅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是住在大楼是没有办法烤肉的齁，所以有的时候地点也是一个限制的原因之一了。而且逢年过节，就是我们到这种节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涨价，然后现在更推广是说环保嘛，我们烤肉就常常会有这种竹串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其实清洁上来说对于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在，所以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呢，在近年来烤肉的趋势好像有比较少一点点，但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今年中秋连假有4天啦，假期比较长，所以烤肉的聚会我好像也可以改成出门走一走，出门溜溜，来去其他地方散散心，对不对？不知道你今年是不是有烤肉呢？还是也安排要出门散散心了？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柚子的《烤肉串》。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喽。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地方，目前这边还是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要看夜景、欣赏日出的话，请更改您的行程。新北市在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的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国道五号在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在4.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石碇路间呢，这边通行大客车也是已经开启了。提醒您，市区的管制以及道路施工，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有交通管制。好，那同样是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搭建以及拆除的工程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一路到这个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的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持续性的市区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时间预计是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的双向这边轮流占用汽车车道进行施工哦，那是可以通行的，那但是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现场的状况，施工时间一路会到早上6点。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同样也是6点预计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1: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2: 中秋节快乐！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那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哦，今天是9月26号中秋节的隔一天，也就是我们中秋连假、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去哪里走一走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没有错，接下来要迎接到我们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

六的单元，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什么地方在东部南部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趁着这个假期的好天气啊。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天气之前，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赖慧茹的歌声《看着光的日子》。

赖慧如2026年今年4月发行，收录在《看着光的日子》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看着光的日子》。时间5:10，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第一个单元——周末晨报，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以及精选新闻。那首先呢，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天气是什么样子呢？各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但是午后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白天也是偏热的，高温会差不多在31到34度左右。西半部的内陆地区。

那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啊，中南部会有这个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吼，尤其是在中午前后会有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千万千万要做好防晒了，不管是物理性的防晒或者是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会比较凉一点点，所以记得如果在夜晚或清晨要出门的话，可以带一件比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或者是比较显眼的这个小薄外套。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低温差不多会在23-24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5-27度左右，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5-32度，稍微比较热一点点。那马祖的天气呢也是晴时多云，在25-30度左右。那今天的清晨啊，在彰化还有一路到台南的地区呢，容易会有局部的有雾的情况，或者是低云的情况，会影响我们的能见度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开车或者是准备要出门的话呢，记得是要把您的这个前方的视线是要留意啊，打起精神来看一下前方的车辆，就是我们车距的部分呢，还有我们前方的这道路状况是怎么样的，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哈。毕竟路况的部分，大家打起精神来才是最重要的，这安全嘛。听到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一周的天气状况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佩珍的歌声。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啊？

听到是余佩真的歌声，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吼？刚刚有提到了，我们部分的地区有高温的警报会出现啊，尤其是中午前后，在台南是有橙色灯号的高温警报哦，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会有可能出现了。那特别请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南投县跟屏东县也会是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了36度以上，再请大家如果是要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是要多多的可能是善用一些冰块的方式，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比较降温一点，避免热伤害。

时间5:17，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哦，预计早上6点结束。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以及重阳大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会进行施工啊，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好，再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这个施工的状况。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车道，那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早上6点排除。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是没有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打起精神啊！如果你还跟六六一样在上班，我们也是要加油，多多加油，也只有加油了。毕竟中秋连假应该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准备要休息的路上了吧，也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

您了解完这个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之后呢，刚刚有说要跟大家提醒到一周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周天气的概况呢。从26号，也就是今天到30号，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从10月1号，东北季风会开始慢慢变强哦。那2号开始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那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五号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局部短暂的有点下雨阵雨的方式。那26号晚上到27号呢，我们东半部的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有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如果靠近海边的话要特别注意了。26号的清晨，彰化刚刚有提醒大家嘛，彰化一路到台南都会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的状况呢，会影响能见度了，所以请大家行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时间5:20，带大家来看到今天的精选新闻。首先，台铁地下，南铁的地下化暖身活动，在昨天的中秋夜哦，国定古迹台南车站举办了"月光驿站悦享时刻"的活动，这个整点的快闪音乐会啊，由台南市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现场演奏"月亮代表我的心"，刚刚有听到这首歌曲，还有很多很多经典。

的曲目。那透过了音乐的串联，古迹还有台南铁路地下化后的这个现代化新站啊，作为城市交通转型，增添了一些人文的气息。那澎湖平日国旅补助热络的状况呢，是观光署推出了平日国旅补助的政策。那澎湖县因为离岛额外加码，与百家旅宿业者的响应，首拨2500万补助款，在不到一个月内使用额度突破了80%，成为全台首例哦。那澎湖县政府也积极的向中央争取第二波补助当中。桃园畜牧场爆发 H5N1 禽流感，桃园市大园区的一个畜牧场呢，因为确诊了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作为当地8年以来的首例。那农业局也接获通报之后，有火速的完成管制以及厂区清消，并且扑杀销毁了厂内2500只珍珠鸡。那后续呢，将会针对周边的养禽场展开调查以及监测，目前家禽产销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花莲廉价交通疏导以及铁路的人潮哦，因应廉价车潮，新城警分局呢针对太鲁阁、苏花路廊以及七星潭等等的重点路段有派员机动的巡逻。那台铁花莲站呢也预估收假日下午呢，就是迎来了这个昨天的下午迎来了搭乘最高峰。收假日的下午迎来搭乘的最高峰，所以也呼吁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自动贩售机分流来排队一下，来分流这个排队的人潮，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自动贩售机，如果你要搭乘这个我们的台铁的话。特别提醒大家，廉价就医分流以及轻急症中心啊，卫福部提醒大家哦，廉价期间如果你有轻微不适或者是感冒呢，可以先利用诊所或者是六都有提供13处假日以及周日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就医的这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就医哦，避免挤塞大医院的急诊，落实了医疗能量分流的状况。那微软也发布了全新的 Copilot 应用，那微软宣布说要升级 Microsoft 的 Copilot， 推出整合工作入口 Home 以及能用自然语言开发工具的 Code， 还有呢可以自主执行任务的 Autopilot 三大核心的功能，并且将这个 Office 工具直接整并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当中，可以提升跨平台协作的效率。那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一首歌曲过后回来，带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布告栏。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

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你那边不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也是晴天呢？外面目前天还没亮哈，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星星呢？时间5:28。现在还没有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所以代表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在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那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呢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哦。台北市的部分，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我们这边的现场架设有进行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同样也是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咯。中秋连假，因为车子比较多，好，所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预计要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出去玩的话呢，务必是要多留一点通勤的缓冲时间，这样才不会耽搁到你宝贵的行程。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一些健康相关的事项了，来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来看一看齁。首先，急诊的人数有增加，每逢中秋节的前后，其实急诊的就诊量呢，就会比平常增加2-3成左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急性肠胃炎，还有呼吸道感染，像是可能流感啊、新冠肺炎等等的哦。那近一周呢，全国腹泻门诊的急诊就诊呢，高达了12.6万的人次，那是近5年来最高峰的时期，尤其是近4周呢，更是接获了70起的腹泻群聚的这种通报。检验出病原体当中，会主要是以诺罗病毒占绝大多数，有25起都是因为诺罗病毒。那另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沙门氏杆菌，也都是大部分人会出现腹泻的原因。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很多民众朋友会因为使用同一只夹子夹取这个生熟食啊，并且吃下可能没有烤熟的猪肉，导致高烧，还有严重的水泻、呕吐跟肌肉酸痛等等。

0: 等的，所以会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哦。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的，生食跟熟食的这个食用的夹子啊，请不要同时使用哦。就是你烤肉的时候不能使用同一套的器具，夹子、砧板跟刀具呢都要分生食处理跟熟食，这样子才不会导致细菌或病毒的污染。那食材还没有熟透的时候，尤其是海鲜啊、生蚝呢这种大块的肉类，猪五花、鸡腿、鸡翅，你没有彻底烤熟就食用的话，就算它外表看起来焦黑，但是里面呢还是生硬含血水的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种比较不容易熟透的食材可以先蒸煮熟透之后呢再下架去烧烤，避免这样子外面熟焦了，看起来好像可以吃了，但里面可能还是生的状况。还有因为最近可能高温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况啊，那很多食物在高温情况的环境下呢长期放置会有这个微生物的滋生，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务必是要把这个避免长时间把食材暴露在室温的环境当中，烤好的食物也尽快使用完毕才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有出现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严重的呕吐腹泻呢，拜托尽速的就医，千万千万不要自己给搞吼，夹那个吃那种止泻剂或退烧药，看医生是最保险的情况。时间5:32，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带你看看南部以及东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待会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3: 叔叔你好。
2: 你好哈，
3: 叔叔你要找谁啊？
2: 哎呦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3: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啦，是三楼的。
2: 你走开啦。
4: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3: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2: 小朋友，
4: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2: 啊？没事啦，我路过。
4: 路过？你该不会是、
2: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5: 好，你是小偷。
2: 我不是啦。哎呦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5: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2: 鸡婆一下，
3: 那是一定要的啦。
5: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时间5:34，接下来即将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6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66或者是跟66说声早安呢，也不妨到66的粉丝专页，在我们的这个 FB 搜寻DJ 66666666就可以跟我说个中秋节快乐，或者是跟我分享一下，你这4天连假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跟着你的这个好久未见到的家人在哪里相聚呢？

中秋连假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可以跟大家推荐哦。那六六就简单的挑几个跟大家推荐一下。对，就在高雄市这附近呢，其实

就有很多的活动，像是在田寮月世界这边，一路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到9月28号教师节，然后这几天的连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田寮月世界爱月热气球活动呢，有这个高空祭流体验，还有中秋特色的市集哦，你可以从高空俯瞰独特的这个厄蒂尼岩地貌，非常的有趣的行程的感觉，感觉可以看到很酷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推荐给大家。还有呢，在我们的高雄博二大义仓库区也会有这个香菜以及凉菜的市集，时间一样是到9月28号，那集结了150摊的特色香菜美食以及创意的市集，如果有喜欢香菜的朋友不能错过这次廉价的活动了，地点是在博二大义仓库区哦。那还有在凤山黄埔新村这边呢，有非常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在等着大家，它时间呢是从9月26号也就是礼拜六跟9月27号礼拜天这两天，会邀请一些歌手在这个我们的凤山黄埔新村这边演出，那现场的这个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应该是蛮壮观的哦。如果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眷村星球音乐夜来欣赏表演跟这个月球跟玉兔灯饰的展出的话呢，记得拍个照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一下哦，我很想一睹这个现场的风景啊。还有在这个义大游乐世界啊，也推出了谢师中秋全民同欢的优惠啊。同时呢，诚品生活博二店也有韩国人气插画 IP 英吉的现身，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喜欢室内一点的这个活动的话。先听一首歌好了，想到这个连假都是好天气相伴哦，就觉得心情很好，跟他心灰灰嘞。听到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灰灰。

听到来自弗雷斯特·法兰克 Forest Frank 的 Good Day。 今天外面天也是慢慢的亮了，希望今天一整天好天气是一个 Good Day 啊，带给你美好的一天。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这边封闭的作业呢，在5:34左右完成了哈。那同样看到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肩车道这边呢，外侧路肩这边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啊，所以再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我们流浪狗狗如果不小心可能走到路上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同样是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多多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

续回到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高雄的一些行程之外呢，在屏东这边也有2026

9月26号的话呢，会有这个可可瓶中信还有 Busy 的这个演出。那我们也是有室内或户外的双舞台啊，有非常多的艺人会参与演出哦。明天9月27号更会开放限量的30组烤肉席次，所以如果想要来到这个现场呢，享受烤肉的氛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现场当然也会准备了差不多有100斤的澎湖鲜蚵来供我们参加者做享用哦。那市场内也有很多特色的摊位啊，饮品、轻食到文创商品都有，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让南台湾的听众朋友能够来这边享受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时光。那同样在屏东呢，万仓街也有这个中秋市集了，在屏东市万仓街的铁路桥下廊道呢，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在礼拜六、礼拜天都会有我们这个市集，超过100摊的特色摊位，有3天的时间，一路从25号，昨天已经开始了，到今天26号，明天27号，3天。会集结超过100摊的文创手作，还有美食跟特色品牌，当然还有安排这个宠物的变装走秀互动挑战、跟脚掌拓印 DIY， 还有一些这个宠物知识的讲座哈。所以如果家里有毛小孩的这个家庭呢，不妨带着我们的毛小孩来这边走一走、逛逛街。

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边也有2026的花莲踊跃中秋的活动哦，那时间也是到28号，也就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推出的踊跃中秋呢，有4天的时间，那我们也安排了电影、绘本、传统武艺以及花艺手作，还有阅读分享跟民族音乐会等等的活动，非常多元。整体的气氛很像是一种比较文艺啊，然后又有点生活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人潮，比较悠闲一点的步调来过中秋的话呢，也不妨来我们的这个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一走，踊跃中秋，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中秋节。在宜兰大湖风景区这边，宜兰县的员山乡大湖风景特定区有水印大湖的开园庆典，时间是9月26号到9月27号的9点，上午9点到下午4点。经过了非常多年的风源整修啊，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呢，在中秋佳节盛大重启了，并且实施了这个环湖渔民免费入园的活动。现场更是推出了很多 SUP 立桨、独木舟、水上自行车、水上瑜伽等等的活动，再结合这个在地质感浓的特色产，农特产的市集，还有音乐表演跟一些亲子手作呢，为这个我们的宜兰在地亲水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趁着这个中秋节想要有一些水上活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宜兰大园的大湖风景特定，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

时间5:51来听到一首歌曲，黎明的 Good Day。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Forest Frank 的这个 Good Day 嘛？那我们现在听到黎明的 Good Day。

持续提醒到你，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如果要行进的驾驶朋友呢，在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因为我们现场也在有相关的单位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同仁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在 340.3 公里呢，过高科的外侧路肩，流浪狗狗走来走去，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呢？再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二号零公里到一公里之间。

机上的路段啊，这边目前哦，从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示看到是已经呈现红色的状态了哈、哦，所以这边其实哎，我们的行驶速度可能稍微比较慢一点，在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多一点点耐心。接下来时间5:57，待会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6点整点对时，来自 Super Junior 的歌声 ，Good Day for a Good Day。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景广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动向目前如何？

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处理当中。好，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多多留意。再来提醒到市区的部分，我们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架设呢，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有我们交通管制的。还有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状况，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相关的要行进相关路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预计早上六点钟排除，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同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最后最新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刚刚过高科外侧，原本说在外侧路间走来走去的流浪狗狗，目前已经接获听众朋友的消息说跑到内车道去了哦，所以再请行经内车道的听众朋友先行改道，小心避让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明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时间6:05，好，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你有安排要去哪里走一走放松一下吗？

在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六六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一下，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还有这个我们的松山机场呢，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中间，当然六六也会提供大家一些反诈的这个小故事哦，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诈骗的话术了。

先来听到一首老歌，于天的歌声，萍水相逢的人。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

0: 听到来自于天《萍水相逢的人》2011年发行的歌曲。时间6:10哦，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先生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往宜兰方向车流量有比较大一点，但是整体路况还是大致上是正常的。那另外提醒大家，平林地区目前有雾的状况，那行车请务必开启头灯，保持车距。那针对国道五号的管制措施，现在石碇跟平林南下主国匝道有封闭的状况，到中午12点。另外提醒今天北上的民众请注意一下，今天下午1点到下午6点，宜兰端的北上各入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车上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路。如果民众想要查询更详细的封路及即时路况资讯，可以利用1968的网站或者 APP 查询。请用户人提前规划行程，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今天这个中秋。

廉价，所以大家要出门玩会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哦。这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前可以先查询一下，哎，即时的路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行程。而且要记得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避免呢我们这个宝贵的规划好的行程啊被耽误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哦，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呢，国道1号北上在 340.3 公里这边过高科的内车道有小狗跑来跑去哦，那目前小狗的动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内车道呢？不过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2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我们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透过我们这个 CCTV 看到现场的情况，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刚刚也有说往这个机场端在零公里到一公里的地方啊，刚刚车流是比较拥塞一点的，但目前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所以呢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车距啊，提起精神，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6:13哦，如果你要出门玩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6:14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李圣杰的歌声《眼底星空》。

李圣杰1900年1月发行的歌曲《眼底星空》收录在《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18，即将要19分了哈。那刚刚也接获了一个好消息，在国道2号西行，原本是说大园出口这边有一个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哈，现场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台61线北上呢，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这边路段，还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是有派员前往处理的，但还没有相关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的内侧车道呢，小狗狗可能还在这边跑来跑去，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哦，打起精神来多多留意我们小狗狗现在的动向何去何从。稍早一点的消息呢，台14甲在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想要，虽然说已经天亮了啦，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想要一睹一下我们这个五岭这边的美景啊，但是这边停车场目前满场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还是先不要上去了。在也是稍早一点的这个消息，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情况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这个脚踏车还在不在这里哦。如果还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时间6:20，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看到165打诈仪表板9月24号的这个我们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这部分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59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1759.2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4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1128.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37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907.2万元，很高哎、欸！这个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这个诈骗，很多手法，所以待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

的诈骗手法小故事。财产金额零元的案件受理数呢，总共有49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上个礼拜电信网络诈欺是437件，这个礼拜有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减少的哦。那财损金额也是有减少的，上个礼拜是1亿6000多万元，那这个礼拜降到了1亿1000多万元，所以非常好哦，掌声鼓励是有进步的哈。非电信网络诈欺，我们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稍微变高一点点，好，但是假性财产犯罪的数量，案件受理数也是减少了大约20多件啊，非常棒，值得鼓励。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00件，财损金额1014.8万元。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会有给你一个连结哈，要让你点进去，结果你就会被骗了。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38件，财损金额230.1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诈骗案件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4597.1万元。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4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828.8万元。第五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啊，跟你说哦，我是银行，然后我是官方的单位哈。这个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4件，财损金额17.8万元。然后也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多多留意这些诈骗案件的手法了。

8:2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听故事时间咯。来自于爱杨丞琳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故事主角可能他虽然说中秋节天气还不错，但他心里可能也是在下雨泪流满面的哦。听到这首歌曲杨丞琳与爱。

杨丞琳的《雨爱》，时间6:28。好，刚刚有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主角啊，虽然说刚刚歌词中有唱到，就是感觉有种算了的感觉，可是提醒大家，我们遇到诈骗案件的话，千万千万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遇到诈骗了？不能钱钱就是还是。让他这么落入诈骗集团手中啊！在分享故事之前，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事故。现场是说驾驶有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能注意一下这边的道路状况，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的。那要先行改道一下了，毕竟在我们这个国道一号五股出口这边也是蛮危险的哦，因为现场是下坡转弯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提前留意一下了。

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呢，是最新的新闻，在中秋节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案件哦。那我们一样化名我们的主角为小片。小片呢，他趁着中秋节，当然是大家中秋节团聚嘛，所以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一起举办烤肉的派对。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呢，也预约到了这个道府烤肉的服务哦，最近也是很夯哦，有没有？就是有这个道府烤肉，你举办 party 的话，他可以来到你举办这个派对的场地，然后在这边帮你烤肉，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嘛。那事先的话，小片也汇了20000块钱的定金，怎么没想到活动前一天业者直接失联，上网查之后才发现是遭到了诈骗哦，而这个诈骗集团他是冒用了台南老牌的炭烤店的菜单来招揽客人，所以呢，店家也是被深受其扰了，接这个电话接到手软。当初朋友介绍我们小片要订这个烤肉车啊，那业者刚好说9月25跟9月26有释出档期哦，所以就预约了2天百人烤肉活动，很多人对不对？但是到了活动前一天，要联络我们这个餐车的老板的时候，完全联系不上。

所以小片就说，哎，对方是传了别人的这个店家照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台南非常知名的这个烤肉店的照片，还有菜单给他们看之后，哎，相信说好像有照片，所以就可以放心了的感觉。那对方就要求我们先汇了一半的定金，小片也没多想嘛，因为有照片佐证，所以就直接汇过去了。被发现是诈骗集团之后呢，我们的小片本人只好是赶紧找人紧急买食材啊，毕竟桌椅都已经准备好了。原本想说要负责处理食材的那个业者搞消失，所以现场也是变得手忙脚乱的。那后来联络上菜单上的原本的那个烤肉店家，才知道说对方其实也接到了十几通类似的电话，表示那个人根本不是店家的人，所以大家千万是要当心了。那遭到我们冒用这个店家呢，台南的老牌炭烤店也表示说，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他们非常大的困扰，也影响到了店家的名誉哦，所以第一通电话接到的时候已经去报案了，大概经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吧。那店家也澄清说，自己家的招牌是真的，因为在半年前我们就已经预定额满了，所以如果网络上有释出档期的话，真的要提高警觉，因为都是假的齁。所以我们如果有在网络上你有预定的话呢，千万要留意一下，或者是致电去询问说，哎，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预约成功哦？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这个诈骗的手法了。尤其是在搜寻这个社群平台之后，就可以发现被指控被诈骗的这个账号呢，其实在到处的都在征求烤肉店家的贴文下面毛遂自荐，但是那个账号没有任何的头像，也没有店家的资讯。就是你如果在社群平台上说，哎，求大家推荐有没有烤肉的店家，这个没有头像的账号，他会在贴文下面贴出资讯毛遂自荐，所以呢很有可能是假账号专门挑这种有紧急需求的网友下手。大家真的中秋连假如果想要办 party 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哦，不然就是其实自己准备自己烤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啦，对不对？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诶，我们要接下来要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哦。听到来自苏永康的歌声，我只是想要幸福。没错，其实我们很多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发布这些求大家推荐烤肉贴文、烤肉店家的贴文的朋友呢，民众朋友呢，也都只是想要好好烤个肉这种简单的幸福吧，但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到来自苏永康，我只是想要幸福。

0: 时间6:39，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了。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4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会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谷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那是接获消息说驾驶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那现场的话是下坡转弯，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放慢车速，然后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现场还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先行闪避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在高科出口这边啊，原本是说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然后后来跑到了内车道。目前是接获听众朋友回报说呢，小狗狗跑到了高科出口，在341.6公里的地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闪避一下我们的小狗狗，放慢车速，慢慢的行驶。再来国道五号南下8.3公里，过乌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这边有散落物，那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先行改道一下了。

首歌曲来自胡子男的歌声 Soul Soap，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日文歌啊，来听到一首歌。

乐胡子奶奶歌声 Soso 这首歌曲，时间6:48，即将来到49分了哈。那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其实中秋节的这个商机啊，很容易会成为诈骗集团用来诈骗的手法之一。但是呢，昨天统一发票7月、8月的这个奖金也是开奖了嘛，对吧？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也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中奖的简讯通知啊，来进行诈骗的哦。所以如果你有收到疑似你是中奖的情况的话呢，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来询问一下我们168反诈骗专线哦，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啊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来了解一下，自己真的中奖了吗？真的。幸运落到我的头上来了嘛。两个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哦，这个小狗狗原本说在高科这边走来走去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在8.3公里呢，过乌涂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强巴提斯 John Baptiste 的歌声 Be Who You Are。

0: 时间6:59，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明明要去见你》。我是六六，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会有西子代班哦，带大家一起开启新的一天的聊一聊真心话，还有新的一天的大冒险。那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了，把握这个好天气啊，出门走一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早上7点，温暖的阳光洒落，享受光的祝福。我是方继维。每天的希望旅程，由警察广播电台一路相陪。

0: 广入画导航，暂停呢。
1: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提醒到国道1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的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现场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那已经移到路肩了哦，所以驾驶朋友们在行进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已经排除的道路消息，国道5号南下在8.3公里。过乌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散落物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台北市大渡路以及大渡路150巷口这边，目前这边的路灯号志是好像是没有电的，所以呢有异常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在台北市呢，同样是台北市的状况。

那这边因为国庆大会啊，所以我们现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搭建以及拆除，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的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管制的时间呢，会一路持续到9月27号的7点。如果有更多相关的道路消息的话呢，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

0: 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1: 早安，欢迎收听金广全国家安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上7点到10点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各位好久不见。好的，感谢刚刚是六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一路到早上10点就由我西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今天阿珍不在，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连假的期间呢，来这里好好的跟大家听音乐、聊聊天、聊聊这个假期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什么。当然，与此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路况一定帮大家好好的更新哦。那马上呢，先来关心一下，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关于市区的这边哦，是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主要是有国庆大会牌楼搭建跟这个拆除的交管，从9月25号的晚上10点，就是昨天晚上10点，会一路管制到9月27号，也就是礼拜日的早上7点，还有在10月11晚上8点到10月12的早上6点，这个先跟大家预告。哦，那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好，这边的管制会一直到明天早上7点，这段时间都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了。还有的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这个视讯墙架设会进行交管。那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时间从今天的凌晨12点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这段时间这个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好，再来台北市也有路况的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变成说号志是异常的。好，这个部分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好，最新的一个状况跳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驾驶他下车，目前是没有放警示标志，那现场是下坡还是转弯处哦，所以呢要留意一下。那目前交围车是已经到现场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也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也还有在石碇入口匝道南下部分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好，同时国五这个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完成了，提醒大家在我们连续假期哦，是有这个交通管制要多加留意的。那今天9月26号礼拜六，从清晨5点开始一路到中午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坪林是匝道封闭南向入口哦。接着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礼拜六在晚一点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间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北向入口会有高程载管制哦。这个高程载管制是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6点，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接下来一系列的歌曲带大家有一种清爽，或者是说会有种阳光满满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到第一首歌曲，这是日文歌，来自米西亚所演唱的《阳光照耀的地方》。

这是来自米西亚的《阳光照耀的地方》，时间来到7:16:17喽。好的，路况赶快提醒大家一下哦。说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路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一下，不要再撞到它后。那再来台61线，大概1个小时前呢，说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

路段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小心不要再去撞到这些小动物了。好，接下来的歌曲刚刚就说是那种阳光满满的，让大家有一种放松氛围。哎，这个连假四天整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可能有人回家乡烤肉、聚餐，或者是出国玩，或者是去任何地方玩，都很棒。这几天天气超好，你们知道我刚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哇，天哪，凉凉的，这是秋天的早上，我心情就超好，然后我就想哇舒服，我就大吸了一口气，结果我闻到蛋饼加酱油膏的味道我不知道谁在吃蛋饼，因为我环顾四周，我没有看到蛋饼，我也没有看到酱油膏，然后我就想说好好棒的早餐我就想说好啦，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早晨，只是我原本想象中的是清新的空气，取而代之的是酱油膏跟蛋饼，不过还蛮开心的啦。大家早起，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睡觉，还才刚刚忙完的，记得好好的吃个早餐休息一下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好是早上我很想做的事情，就是享受这个舒服清爽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梁心颐的歌声，叫做《享受风》。

超喜欢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心怡所演唱的《享受风》。时间来到了7:22，这几天呢，我发现还蛮多人去烤肉，就是那种你在现实动态上或者是在贴文上可以看到大家在分享。但同时呢，我也发现就台北的人潮变得蛮少的，很有趣哦。就是一出门你就觉得哎呦空空的，然后有种就是人变少，车也变少，就大家都消失不见的感觉。所以很明显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出去玩或者是回家等等的，就会有一种很像那种叫什么呢，过年的时候的既视感。因为过年的时候台北也是至少我所在地啦，人会变得比较少，然后最近刚好这几天也是蛮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玩呢？欢迎来跟我分享。脸书、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然后呢，欢迎来跟我分享你去哪里玩，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是说呢，其实就算你连假没有要去哪里玩，没有特别的安排，说真的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去哪可能人真的都蛮多的。像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明天跟朋友们要烤肉，但以往我其实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不太特别在连假中秋连假的时候去烤肉，就是没这个习惯啦。然后刚好朋友有揪，就想说好，不然就去一下，去烤个肉，来感受一下这个中秋大家那种烤肉氛围。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刚好就很幸运的就是可以去玩一下烤肉，不是玩一下烤肉，这样听起来好奇怪，可以去烤一下肉啦，对，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好，但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是会顺便工作。其实在连假的时候工作会有一种时间反而还蛮充裕的感觉，因为平常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多好多事情一直炸过来，可是在连假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少少的工作量会反而让你觉得比较可以去好好掌握你的时间。是的，所以我是一个既要工作又要烤肉放松的连假，不知道你如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让你原本忙碌的生活，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的感觉。这首歌曲自己呵呵笑出来了。好的，来自林希子创作演唱的，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以及创作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目前这首歌曲突破华语乐坛最长歌名，总共21个字。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清爽的午后，是早上不是午后，在这个清爽的早晨呢，感受一下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那种很舒服的感觉。那现在出去玩当然最好啦，就是感受一下那种清爽感，那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睡着，ダメです。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来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同时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哟。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那排除的是在台61线北上200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小动物原本躺平的状况排除咯。不过另外提醒，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黑狗狗误闯了耶，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它不确定在外侧路间这样跑跑跑会不会可能跑到哪里去，所以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黑狗狗，赶快通知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到是 Max 跟 Cashy 的合作歌曲，叫做 It's You。 歌曲过后呢，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记得别走开。

0: 间来到早上7:33，刚刚听的歌曲是来自 Max 跟 Cashy 的 It's You。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那邀请到的是预报员张晨晨，晨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偏热，各地高温大约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东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早晚稍微凉一些，北部跟宜花的低温大约23-24度，其他地区在25-27度。那今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此外，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市到彰化沿海跟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娜，祝你有一个愉快的连假。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的，所以这个天气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白天的那个热。我发现哦，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好像比前一天还要热。就是当然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不错，算是舒适，可是呢，就是相对起来就会比较再热一点。所以如果你出门玩耍，记得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如果有比较热的情况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多加补充水分，记得注意防晒哦。好的，那么回到路况，接下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关于在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目前开始车多了，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莺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是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接下来在台74甲北上的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哦，它是在内侧车道哦。那还有一个小动物躺平的路况是在台82线西行的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同样也是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也是要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哟。好，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说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边坡的情形，那目前回报说是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提醒黑狗狗它误闯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小黑狗狗误闯了，记得帮我们小心哦，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咯。好的，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的下半段一路到八点钟的时间呢，来到了隐藏版的老歌好回味时光，顾名思义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会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待会要播的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可能70、80、90年代，这个跨域虽然有点广，但是呢在这段时间有非常多非常经典非常好听，大家可能很熟悉很久没听到的歌曲，就让大家好好来欣赏一下。那么我们待会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就继续回来咯。

0: 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冰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好，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这边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主要是因为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进行交通管制，在今天的半夜12点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哦。还有的是台北市有号志故障，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导致说号志是异常的，那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通过。那也提醒大家，在我们这个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呢是匝道封闭，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正在匝道封闭，那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哦，这段时间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那还有先预告一下，今天晚点，等一下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呢，会有高程在管制，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那记得车上要满3个人哦。就是高程在管制的部分，预告大家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候会执行。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了，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哇，我先说。这些歌对我来讲基本上可以说是童年回忆，但所谓的童年回忆是因为家里其实小时候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西洋歌曲，所以这些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我不是那个年代我不是，基本上不能说我不是那个年代，但确实我真的不是那个年代。总之呢，就是非常好听的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第一首浪漫情歌，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首歌呢是在1981年的时候发行，由知名的音乐人 Quincy Jones 他所做的。那么呢，当初在这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呢变成了热门的电影 The Last American Virgin 里面的插曲跟主题曲。这也许有人是因为电影而熟悉这首歌，但或者是你可能就是真的很熟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在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登上了 Billboard 的第17名，然后 James Ingram 也因为这首歌曲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获得了葛莱美奖最佳流行歌的哦，所以可以说这首歌真的是还蛮红的。那刚刚这一首 Just Once， 好的，时间7:47，提醒您一下关于路况的这个消息，是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有黑狗狗

闯了。那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撞到它哦。它在外侧路肩可能跑来跑去，甚至已经跑离开340公里哦，不太确定。但是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这个附近的外侧路肩呢，

的时候小心避开，不要再撞到这个小动物了哟。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好喜欢的歌哦，这个是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的 Arthur's Theme。

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然后刮胡后面 Best That You Can Do。说一下这首歌主要的背景哦，这首歌呢是当初 Christopher Cross 他本人，他为了1981年上映的浪漫喜剧电影 Arthur 亚瑟，台湾我们翻译叫做《二八佳人花公子》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电影主题曲。那也因为就是这部电影叫做 Arthur， 所以呢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就是有点亚瑟的主题曲的概念。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1年那时候上映的时候真的是大受欢迎，后来呢制作团队也赢得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原唱歌曲奖还有葛莱美奖的肯定，所以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厉害。好，这就是刚听到很经典的作品 Arthur's Theme。 下面来到这个路况的部分，赶快提醒哦，在国道4号东

像刚过了丰原三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然后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之间这样子跑来跑去，超级危险，赶快通知处理了。所以如果你要经过国四东向，刚过丰原三号隧道这个路段，因为小狗狗它误闯，会在内外侧车道之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定要帮我们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来自 Mariah Carey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ero。 我刚刚竟然说对唱歌曲，我不知道怎么脑袋冒出对唱歌曲四个字，但我就把它说出来了。他自己一个人演唱来的对唱。好，这首歌曲 Mariah Carey 演唱的 Hero 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布，那时候真的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首歌原本其实为了1992年的同名电影 Hero 所写，但是呢后来说就是好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就对让他好好的把它演唱了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我们这个小时这首歌曲，是来自 Aerosmith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是1998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世界末日的主题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这首歌曲。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就8点钟整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喜欢一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下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48.8到48.7公里之间，树林前的外侧车道是有一只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了。再麻烦您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绕开，不要再撞到它。那再来，在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肩是有黑色狗狗误闯，赶快通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刚过丰原3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车道这之间跑来跑去，都是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狗狗喽。接下来省道提醒您，台74甲北上2.5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了，赶快派人前往处理。同时也提醒，有道路施工是在台61线双向的这个163.558到213.9